连罚球带运动战没有丢过，拿到八分。他目前呢正负值是正四。法国队拉康被换下，换上了98号阿斯杰。这个球封到脸上了，应该是被波士顿盖了一下。美国队上球上慢了，这球实际上已经上慢了，但是法国队自己退防也有问题，因为波士顿早就已经在约翰内斯退防之前把身位背住了。好球啊，加比威廉姆斯又是一个反篮上进，16分了，半场比赛还有3分钟，加比威廉姆斯拿着16分啊，反击篮下，这球给大了一点。

0: 这一球够硬。十三号杰克杨，目前是美国队得分最多的点，拿了14分。现在美国队就三个点：格雷、斯图尔特跟杰克杨。就现在这个阵容呢，是美国队要分的阵容，因为今天的美国队进攻稳定性最强的阵容摆在场上。篮下呢，让波士顿主要是为了第一是防守，要不能让马龙加在篮下随心所欲；另外就是要给这几个强有力的进攻点抢好篮板，做好保护。这个球裁判员要看一下，看看这个球是界定一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The shot on the 13 is a 2 points. Yeah, on the number 13.

在确认过后呢，刚刚这个球是两分啊，比分是37-41。威廉姆斯，这是真快啊，百米冲刺的速度，点起防守，这球还是吹了。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上，双方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个球才分出了胜负。所以两年过去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交手，究竟是有新的世界杯冠军产生，还是美国队可以拿到5连冠和第12冠呢？太难了，今天格雷进的全是这种球啊。

0: 就这种球进的越多，一方面反映出格雷个人能力强，另外也说明法国队防得好啊。威廉姆斯，马龙加干扰一传，波士顿自己推进，格雷又投了，阿斯杰，威廉姆斯再给底角，已经埋伏多时了，这已经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萨隆在这个点上已经是等了大概有三四秒的时间了。这球是给了前场球，吹了法国队的犯规，现场的观众呢认为这个球判罚的不准确啊，给了嘘声啊。其实上一场比赛美国队赢西班牙，你会感觉到就是美国队他赢球就打到最后的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硬生生把这个比赛能拿下来，但是今天呢恰好面对法国队，个人能力也不比美国队差，就是你单点爆破可以，但一个人说一个人能把我打到没有还手的余地好像又有一些困难。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大概是少五秒钟。阿斯杰，里斯防得不错，这是一次出色的大防小，里斯成功的防守帮美国队争取了6.7秒的进攻时间。美国队准备换上克拉克，换上小阵容来完成上半场的最后一攻。这一下发到中线了，上来就投，哦，果然啊，是一次成功的换人。这次呢美国队是完成了一个精准的最后一攻，压哨命中三分，从而在这场女子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半场美国队落后法国队2分。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鱼赛快办小程序。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7: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暂停回来，法国队目前是47-54，落后美国队7分。倒地拼抢，现在双方是每球必争啊。约翰内斯知道这种比赛该怎么打。法国队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打得相对来讲温和了一些，这个比赛的强度呢需要一点点提升上来。双方打的呢确实是这个技术水平很高啊，但是好像这种比赛的就是这种火药味儿的浓度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刚才很明显的这种地板球的时候，约翰内斯那个情绪好像是上来了。法国队准备在后卫线做调整，换下拉康，换上了0号莱特。

这个球是正面直给啊，马龙加接球之后不太好拿。哇，这一球也是现在就是跟美国队就是直来直去了，你能强打我也可以啊。阿亚一这也是一个一对一的强攻，法国现在守了一个联防，守联防，又是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登场之后，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已经是追平了陶乐西的四次。如果今年斯图尔特代表美国队再夺冠的话，他的夺冠次数将追平苏伯德，成为世界杯女篮四冠的获得者。马龙加，现在变联防，对于美国队来讲，看看能不能适应啊。因为现在美国队这个三分球很准，所以守联防对于法国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冒险。在 C 篮下，哇哦，马龙加高举高打，这球直接呢是把格雷顶翻在地啊。这个比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对抗也是体现在的每一个细节上。正面掩护，杰克杨再出球找格雷，约翰内斯直接对位，格雷给身体，高难度的出手，又是美国队的进攻篮板。现在从篮板球的对比上，美国队是23次八个前场篮板，而法国队只有16个篮板球，三个进攻篮板。篮板球上现在美国队是明显占优，失误双方是各有9次。篮板球就是在争夺进攻的机会啊！哇，进攻犯规了。法国队一定是希望像这样的球多打一些，把球呢塞到篮下，让马龙加这一点优势点打出来。哦，这球出界了，美国队在外线的逼抢开始奏效。

这场比赛呢，目前约翰内斯是只有三分，并没有把他的进攻完全展现出来。吹了波士顿的走步为例，

0: 三分钟以内，目前美国队是58-53领先五分。在第三节，双方板凳席其实给到的支援都不算多，美国队没有板凳得分，法国队4次。哇，这球太难了，马龙加的进攻篮板，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美国队篮下有4到5个人来合力争抢篮板。哇，这个球约翰内斯有一个主动的上迎啊，格雷已经启动了，这个球显然对于防守者来讲不占优势。哇，约翰内斯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啊。格雷现在单打约翰内斯好像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莱特在场上也是失误比较多，一般有一些滑。本场比赛美国队最多领先就是7分，而法国队最多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美国队翻过来20多分啊，还在刷新最多的领先，美国队现在领先来到9分了。再给马龙加篮下，造成防守犯规。今天利用失误得分，美国队是11-8领先3分，二次进攻得分8-0啊，美国队因为篮板球抢得好，所以二次机会也更多一点。克里尔直接推到游戏区内啊，现在美国队他是充分的展现了1-1的能力，他基于1-1的基础之上呢，又完成了一个整体的爆发，抢断反击，顶着马龙加的反击打进。霍华德反击打进之后，现在的美国队把分差扩大到了12分啊，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要知道法国队最多的时候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是扭转了26分，给了一个违体犯规。现在法国队的整个球员的情绪开始有一点失控，直接展现在的就是防守动作上。现在对于球队来讲呢，加比威廉姆斯是非常重要的。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是不是会升级。
1: This is an official review. We are looking for the second action to set the contact massive criteria for an act of violence. And we run main camera normal speed, please.
0: 初判就是一个违体犯规。
1: That's a first sportsmanlike. And you go back.
0: 其实约翰内斯今天说实话几个动作，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比较凶狠。这直接好像是给了库珀一巴掌啊。约翰内斯今天的整个 上场之后他的状态不是

0: 是很理想，进攻端没有发挥出来。
1: We have first the Cross Malak and then the Act of Violence by Blue 23. You agree? So after we view the contact master criteria 4 and Act of Violence, we have a Cross Malak foul on Blue 23. We will have 4 shots for number white 7 and the ball for white on the sideline. I will show the second one. But after the action, we got a Cross Malak foul on the Blue 23.Hitting on the face, so we'll have 4 shots and then the ball for white on the sideline. Coach!
0: This 个球呢首先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打手犯规啊，同时呢又是一个违体犯规，吹给了约翰内斯。双方在阵容上要做一些调整啊。现在在第三节比赛，法国队单节只拿到九分。一共给了四罚，这一节呢犯规数法国队犯满了啊，还有一次球权，前场边线球，克拉克篮下越打越顺了，现在是让加比威廉姆斯这一节还是得休息休息啊。篮下这球还传啊，有机会也没投。哇，这个球图雷是帮助法国队啊，终于是先解决得分荒的难题。但现在进攻美国队是完全挡不住了，进攻越打越顺，仿佛克拉克在中场那一个压哨三分球是帮助美国队找到了进攻的手感和稳定性。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时，现在比分扭转了过来，美国队是以73-57反超，在第三节单节打了一个30-12，单节扭转了18分。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分差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19分了。单节追19分，对于法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法国队的现在呢，当务之急先要得分。虽然看上去呢，这一节比赛要迅速追上这么大的分差，

0: 难度不小。而且现在就如果一直是打阵地的话，法国队也比较吃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动作控制啊，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多熟悉的面孔，诺维茨基、劳伦·杰克逊、保罗·加索尔，科里尔。就法国队的这口气儿似乎现在是被切断了，就是在比赛场上呢很难再跟美国队形成一种比赛状态上的均衡。就这种球呢，对于美国队而言他不怕，现在手里握有将近20分的领先，他可以每个回合跟你去消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法国队的要提升强度了，现在就是这个节奏下去的话，美国队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斯图尔特要上了，现在呢美国队的节奏就是要收下比赛了，他们现在要巩固这20分的优势。确实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接近20年没有输过球啊。罚中之后，我们看到呢镜头也给到了前美国女篮的传奇球星苏伯德。苏伯德本届赛事呢是成为了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他今天呢也会作为颁奖嘉宾，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安排呢，他将会为获得冠军的球队颁奖。能够看得出来呢，应该根据这个安排是有可能美国队如果夺冠的话，苏伯德颁奖对美国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斯图尔特又在篮下打进了2分。刚才也被各位分享过数据啊，如果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可以带领美国队夺冠的话，那么他将追平苏伯德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次数，4次夺冠。
1: Well done,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0: 罚进之后，斯图尔特已经拿到了20分啊！20分是目前全场的最高得分。法国队还在抢3分。现在分差已经奔着30分去了，你很难想象啊，本届赛事进攻火力最强的法国队在决赛当中，现在得分显得非常的困难。本届赛事呢，从之前的场均得分来看， 法国队九十六。

点二分，美国队87.6分，这是所有球队里进攻火力最强的两个队。法国场均接近100分的得分啊！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第四节打了4分钟，只拿2分。法国队主教练图帕尼刚才在场边也是积极的跟自己的团队去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是什么机会啊！现在只剩6分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据我们在前方跟美国队的团队人员交流，他们加上队员整个的保障团队，来到前方呢，大约有50个人的团队，所以他们。整个这种团队的保障应该还是下了一番功夫，所以这种比赛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很有可能呢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啊。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美国队他整个这个团队呢，除了教练组啊，就是主教练、助理教练，还有这些啊、体能教练啊，包括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场上至少是有7名带热身的教练员，然后呢，场边呢还会有这种安保人员。斯图尔特，你看他现在的整个表情还是非常专注于比赛，因为他应该也非常的清楚，在这样的关键的大赛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够有任何放松。约翰内斯再找篮下马龙加，法国队现在是2分2分的拿，追分呢相对来讲会慢一点，还有半节球的时间，比分来到了86-64，22分的分差。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美国和法国队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球的时间，目前美国队是手里有22分的领先，看上去他们距离冠军已经越来越近了。法国队还能再打出一波小高潮吗？阿亚伊、阿斯杰，现在美国队就是不给三分。刚才这个暂停的是美国队叫的，按道理来讲，如果只是领先20多分的话，从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应该不需要叫暂停。但是刚才呢，美国队在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劳森还要叫暂停，应该就是要明确最后这半节球怎么打，才能够稳稳地收下胜利。今天我们一直在开场的时候强调双方谁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分，比赛一开始确实是法国队进攻更平均，在加比威廉姆斯的带领之下，整个球队打得要更全面一点，但是你看美国队他就是在这种逆风球里边靠着个人能力缓过来这个神儿，一旦让他缓过来神之后，你再想往下摁就摁不住了。越往后打呢，法国队的其实进攻点就变少了，今天呢约翰内斯还是被限制了，仅靠加比威廉姆斯一个人单核想对抗美国队。

对，还是有点困难。而且你看，美国队给威廉姆斯这个消耗啊，好在是马龙加篮下二次进攻打进了。

从数据的表现上也按照这个方向在发展，现在拿了17分了。但是今天进攻点主要就集中在威廉姆斯跟马龙加这两个点上，多一个点这个局面都不一样。格雷再找外线，哇，这个球马龙加拿下来之后又被切掉了。法国队呢，他们本届世界杯打到决赛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但是很显然在赛前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于此。而美国队呢，赛前的赛事目标就是要获得世界杯的5连冠，同时获得球队历史上的第12冠，这是他们赛事的目标。马龙加的一个上篮打进，分差是来到16分，还有悬念吗？法国队还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吗？约翰内斯，这球看裁判怎么吹，吹了犯规啊！前导裁判给了一个犯规。

现在是14分的分差，看看这个球库珀的三分打进了，这个球打进的比赛悬念也不大了。本场比赛美国队在决赛里啊，决赛面对法国队还剩下2分20秒，已经拿到了91分，

美国队这场比赛三分线外是18投8中，命中率呢是44%。法国队三分球其实投的也很准了，21投10中，但是两分球双方有差距啊，少了11个两分球的命中，这就是22分。在决赛的对抗当中呢，双方目前篮板球对比，美国队是33比23，其中进攻篮板美国队抢下了10个，二次进攻得分对比是11对3。所以美国队今天呢，确实是在这些细节当中啊，反映出来他们确实是作为这种世界篮球领先者，他们应该打出的水平。因为美国队场均失分59.8分，法国队场均失分是60.6分，两支球队都是攻防俱佳的球队，在决赛里就是看谁能够把攻攻出来，防能摁住对手。斯图尔特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啊。

法国队还在继续追赶，比赛剩下了1分45秒。目前呢，美国队在场上的阵容安排：5号希特龙，7号库珀，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换上了就之前打的少或者没上场的球员。伊利亚芬跟希特龙是今天第一次登场。美国队实际上呢，通过换人调整，已经是开始提前庆祝冠军的到来。而法国队这边呢，同样也是在人员上做了刚才做了调整，换上了31号的盖耶跟47号的贝尔尼，这也是之前没有登场的球员，让大家都来上场感受一下比赛。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呢是战胜了德国，拿到了本届赛事的季军。

吹了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现场的法国的球迷多少有一些失落，镜头也给到了替补席的球员。确实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在赛前呢也是夺冠呼声非常高的球队，他们在比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展现出的比赛气质和比赛能力，特别是因为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对这支球队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在赛前呢一度认为两支球队几乎是实力接近，甚至在感觉上法国队的整体状态好又优于美国队。当然比赛有什么样的配置，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行不行还得用实际行动实战来检验。克拉克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进攻了，美国队已经开始了庆祝。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美国队又一次夺得了女篮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成功实现了世界杯的五连冠，美国队在世界杯的第12冠的成绩。我们祝贺美国队，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法国队，以他们这届赛

赛事的表现，在决赛当中逼出了更强的美国队。在决赛里，美国队97-79战胜在巴黎奥运会战胜过的老对手法国队。双方在这场决赛里带来了精彩的对决，每一个回合的分析研究，互有攻防，互有长短板，但就是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整体实力更强、细节做得更好的一方。毫无疑问，美国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五冠王的特质。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他的后辈斯图尔特也是追平了由苏伯德创造的在世界杯当中获得4次冠军成绩的殊荣。也要恭喜斯图尔特，他带领美国队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经济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刘喜儿专注高品质硕鼠冷冻榴莲肉。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芝草玉叶牌灵芝红。

0: 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

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肠胃不适不用慌，在海康肠胃宁来帮忙，深度发酵，一口地道香味，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4比赛日的较量。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由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位于零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八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位于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7: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6: 没错。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我们目光聚焦在2、3、4、5以及第七泳道，张展硕在二道画面从上往下。

0: 数的第三道，徐海博则是在七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三道。三四五道分别是日本选手黑田一撮、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以及韩国选手黄轩优。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呢都是头戴白色泳帽。
1: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0: 很煎熬。
1: 我们看似只有两秒钟、三秒钟，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三道，徐海博在七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一百和后一百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0: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0: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0: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1: 我们可以看到前150米一直是黄轩优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
0: 是
1: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50。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徐海博也是说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

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谭婷婷和杨畅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琳，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位于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位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15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唐坚婷，22岁的唐坚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唐坚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四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在第一个比赛日，唐建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记录，说明他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是的。
1: 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记录，这是他在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记录是唐建廷的1分04秒39。 比赛开始了，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
0: 唐建廷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1: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0: 唐建廷第一个50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
1: 嗯。

0: 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在进行冲击。
1: 何建宁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0: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哇，这又是他的优势，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何建宁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0: 木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
1: 哇，世界纪录线在何建宁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0: 加油，顶住，
1: 保持住速度，
0: 5米，
1: 最后的道边没有问题，
0: 新的赛会记录，
1: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林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何建宁游的是相当不错，
0: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1: 没错，
0: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1: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现在赛会纪录1分04秒98，陈婷婷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50米蛙泳之后，唐建廷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0: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1: 嗯，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0: 对于50、100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针一针的去来抠这些细节。
1: 嗯，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建宁，
0: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本届亚运会，谭健庭把100米蛙泳的金牌重新拿回到中国队的手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2: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3: Lane on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Sasha Lee.
4: 第一站 Hong Kong, China, Lee Xinyong.
3: Lane seven, representing Japan, Mitsuguchi Ayu.
4: 第七站 日本 Mizuguchi Ayu.
1: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次的，我们总共会看到七个竞赛单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七个项目的冠亚季军。首先正在进行的是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杰，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杰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

0: 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青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1: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0: 吴青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1: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0: 画面当中就是吴青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1: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吴青峰、五道的何诗蓓，还有6道的陈玉洁。
0: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2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1: 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口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0: 确实是，50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1: 现在我们看到吴青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0: 吴青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又是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1: 没错没错，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1: 吴青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0: 对，吴青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没错，我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50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0: 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1: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0: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50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青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1: 实力。对，也是要祝贺3位运动员。
0: 吴青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

0: 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某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8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1道新加坡队、印尼队在8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2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4位选手分别是1磅黄轩优、2磅金智勋、3磅杨载勋以及4磅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3名，今天排出的4磅选手分别是1磅村佐达野、2磅松本周也、3磅松原克央以及4磅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4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1磅赵佳悦、2磅王浩宇、3磅张展硕以及4磅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11: 哇，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10: 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100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11: 没错。
10: 所以这3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11: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
10: 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4×200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当时4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

0: 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中国队、五道的日本队和六道的韩国队。
0: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1: 哦，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0: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1: 没错，来到第一个交接棒，
0: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0: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1: 对，好，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0: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1: 来到第三棒，
0: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队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转身阶段。
0: 嗯，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克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程，
0: 哇，张展硕的后程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永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叶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 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
0: 嗯，
1: 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0: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1: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2: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
3: 第9レーン、カタール、サードエッテン、サードデニム。
2: 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流，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对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
3: Lane 7 representing Vietnam, Tran Van Nguyen。
4: 第7レーン、ベトナム、チャン・バン・ホン。
2: 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位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泛太平洋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4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我们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1: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2: 嗯，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1: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

0: 出手之下的最后一个武士。
1: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菲利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0: 第一个五十也是

0: 聚集，中岛打野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打野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里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100。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费里维是1分51秒26。费里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费里维跟村佐打野两个人是隔壁甬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甬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打野。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费里维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记录线，
1: 刀边
0: 新的赛会记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的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1: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1: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0: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1: 费利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0: 是的，费利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 也是创造了赛

0: 技最佳。
1: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0: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1: 对，
0: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七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八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琦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芷沙。江甲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第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仰泳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雨霏，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李怡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8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托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江流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夏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1: 女人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

0: 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嗯，韩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天庭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1: 唐天庭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1: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天庭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一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1: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世恩就差一些了。唐天庭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看见你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哇，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0: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
1: 中
0: 国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天庭、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嗯，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0: 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啊，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玉飞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一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今天是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祝贺四名姑娘。

四位姑娘呢共同为中国游泳队拿下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30枚金牌。

0: 汤，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逆运求真。
5: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6: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重庆龙兴足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在球场上，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塔吉克斯坦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塔吉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本届邀请赛当中呢，中国队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先是3-0击败了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呢，王子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之后的两场比赛是0-3不敌新西兰，0-5呢不敌巴勒斯坦。而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呢，相较于每一场比赛之间，主教练呢邵佳一都会在阵容上进行比较多的调整，让很多的球员呢获得出场的机会。像在第一场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当中啊，有9名球员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这里面呢既包括年轻的球员，比如说赵松源，比如说布尼亚明，也包括呢一些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之前在国家队并没有过出场经历的球员。而通过这样的一届比赛呢，也是需要更多层面的去考察球员，看看呢有哪些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变化，然后另外的一层呢，就是再看一看年轻的球员有谁能够在未来在这支队伍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给这支球队呢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在上面的一场比赛之后，前一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如此。而主教练邵佳一呢，在那场比赛之后也多次强调，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塔吉克斯坦队的这届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球队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统一思想，稳定住心态，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非常重要。而统一思想呢，就是首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次邀请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如何在技战术的层面上能够去统一执行教练在赛前的战术部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先来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队的拿球，乌马巴耶夫，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开场之后

后呢，塔吉克斯坦队一直在中国队的半场啊，在中圈附近在拿球，中国队呢回撤的收缩还是比较紧密。尽管呢对手也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球队，但是呢中国队开场之后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布尼亚明刚才这下处理球力道给的不太够，想给黄胜豪，结果被对方在前场拿球之后啊打了一脚远射。这样的中场处理球要特别要小心，特别呢是在正对球门的这个区域，尽管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但是对方稍微向前就会产生射门的机会。同时呢，中国队在刚才的那次处理球之前，其实从中场到后防线已经在做由守转攻蓄势待发转，所以这对于防守方的球员来说，在防守的注意力上是需要高度集中的。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呢是12号刘殿座，在中卫的位置上，三名中卫分别是2号蒋光泰、4号高准翼和21号李阳。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左边呢是19号刘洋，右边是7号谢文能。在中场双后腰是6号王尚元，搭档13号黄胜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呢是10号韦世豪，右侧是17号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顶在锋线上的是王子铭。塔吉克斯坦队刚才又一次是制造了险情啊。塔吉克斯坦这支球队呢，他们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也是先后失利了，0-1败给了阿塞拜疆，2-4败给了巴勒斯坦，但是呢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取得进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拿到了自己最高的国际足联排名，是第99名，当然现在呢是按照最新的排名啊，是排在第101位，在亚洲呢是排在第18。而在经过前面的几场比赛的积分变化之后呢，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在最新的排名上其实也是出现了变化，下降了3位，来到了第94位，在亚洲的位置并没有变，依旧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实这样的赛事呢，一方面锻炼球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在国际足联的积分排名上尽量多的能够啊去争取一些积分，这样的话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啊，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能够争取呢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签位。那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这个5-4-1的防守体系在中场四个人完全的拉开，争取呢能够把中场封锁住，前面呢是只留王子铭一个人。而从塔吉克斯坦队他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上来看呢，球队在进攻端排出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在锋线上的14号波波耶夫，塔吉克斯坦队的犯规。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效力于罗斯托夫的亚基莫夫，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呢包括3号伊斯罗莫夫、6号哈诺诺夫、7号乌马巴耶夫、8号朱拉伯耶夫、10号贾利洛夫、12号卡里莫夫、14号波波耶夫、15号马巴特绍耶夫、17号埃克索尼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想再分到右侧谢文能的这一侧，但是被对方呢把这个传球的线路啊给卡住了。刚才是布尼亚明顶到了比较靠近中路的位置上来，布尼亚明呢是可以打两个边路，但同时呢以他的身高和正向的冲击力也有能力站到王子铭的身边，跟王子铭呢做一个位置上的对位的交错。埃赫索尼在塔吉克斯坦队相对靠左的这个位置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锋，中国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打进9个球，但是呢只丢1球。两支球队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呢，就是在2024年1月份，当时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双方呢是打成了0-0。王胜豪把球拉到左边，刘洋在拿球之后呢，10号贾利洛夫迅速的靠过来。塔吉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基本上站的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在后防线上呢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3号伊斯罗莫夫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两名中后卫是12号卡里莫夫和6号哈诺诺夫。在中场呢，朱拉伯耶夫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有7号乌马巴耶夫和10号贾利洛夫，

另外呢，埃克索尼在左15号，马巴特绍耶夫在右，14号波波耶夫是顶在最前面。王子铭在第一场3-0击败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在那场比赛当中，王上源、陈璞和王庚瑞三名球员呢，都是各自给他助攻了一个球。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对于中国队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在防守上的注意力问题。所以开场之后呢，球队整体收得比较靠后。前面的两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丢了8个球。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其实对于防守的研究，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呢应该说还是做了不少的功课。韦朝刚才拿球突破的时候呢，对方确实有这种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还是要做好有这种对抗的心理准备，因为一旦真正到了洲际的赛场上啊，这种对抗只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刚才呢，在屏幕的上方，韦朝和对方的球员有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在演化成肢体冲突之前，双方的队员呢都上来赶快去拉一拉，特别是高正一。韦世豪呢，其实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的进球数是最多的，代表国家队是有5个进球，另外他的出场次数是排在第二，仅次于严俊凌。所以其实他在场上呢，应该是承担起啊，在球队的中前场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判崔贤宰把韦世豪和对方的右边后卫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叫到一起，安抚一下两个人的情绪。在开场之后呢，裁判也是要先在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先通过自己的语言稳定住对方的情绪，他并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出牌。中国队在后场的倒脚也是稍稍的把对方的这个阵型啊有一点拉开了。在前场，王子铭作为一个支点，虽然第一点受到了对方的干扰，自己通过奋力的奔跑把球权重新控制下来。王上源这个破线传球打透了对方的防线，王子铭自己拿球之后再往前突，正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传球线路的话，其他队员的这个无球跑动非常的重要啊。感觉刚才这个球呢，王子铭应该不是想给黄胜豪的，但是黄胜豪呢这个球拿到却没有拿得很舒服。其实黄胜豪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区域当中，他的奔跑覆盖能力还是可以的。年轻的队员还是需要在经验上多一些积累，这个经验所带来的一个能够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一些特定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的瞬时决策能力，大脑在一瞬间会给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能够让你做出这种更为正确的选择来。李阳把球让到身体的前方，顺势向前去做推进。越位了，这个球给的感觉确实是稍微的晚了一点。

鲁诺夫。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整体回撤到本方的半场来，所以说对方呢通过中场难度不大，但是等到了中国队的半场之后，这个防守的强度啊就需要上来了。布拉博耶夫，黄子明过来再做干扰，伊斯洛莫夫，这样的防守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成功的，让对方呢在中圈的这个地带

拿球没有办法向前传出有效的传球来。主裁判给了谢文能一张黄牌，这个背后的上抢动作比较大。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防守犯规呢，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距离对方的接球的队员相对来说呢比较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有更好的这个防守动作可以做出来，但是呢又是防守心切，要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有的时候上的一猛之后，很容易导致自己犯规吃牌。所以说在足球的这种整体的攻防转换当中呢，一方就是要想尽办法通过自己的调度，通过自己的传递，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打乱你的防守，同时在他们传球的目标点上通过自己的调度呢，让防守的一方啊在这点上给予的压力是最小的，从而呢完成传递。而一旦你过来想去弥补之前出现的这个漏洞，可能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冒险情况。塔吉克斯坦队再一次获得了左侧任意球的情况，再一次获得了左侧的任意球。这一次并没有直接往禁区里边打，而是经过传递之后由埃克索尼往禁区里边掉，这个球谁也没有碰到。在刘殿座身前呢有一个反弹，刘殿座是保险起见还是侧向把球给扑出去了。对方的十二号中卫卡里莫夫呢，他的身高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90米，这应该也可能是塔吉克斯坦队定位球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空点。前点的防守做得不错，落点基本还是奔着波波耶夫的这一侧去的。波波耶夫呢，他确实也是这支球队当中一个重要的得分手。韦超和王子铭前场再做逼抢，这个时候前场的这种逼抢的统一啊也是很重要。刚才王子铭是一边自己高速向前冲，一边呢向右侧布尼亚明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做了一个示意，就让布尼亚明呢去压制对方左侧的后防球员。这样的话三条线同时上压，对方的门将出球难度就会很大。这确实呢也是导致了对方的这个门将亚基莫夫在出球的时候选择大脚往前开，当时呢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所以这种统一真的是在各个区域在各个场景当中的统一，而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它是渗透在各个细节当中的，从点到面，从大到小。只有达到这种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说一支球队它才打得更加具有整体性。卡罗马图洛左达拿球之后，他在慢慢的向后，也在观察着中国队的球员，特别是韦世豪这个点会不会往上去扑。刚才的这波防守当中，面对对方的连续的横向转移，中国队在区域上的这种人员密集防守，特别是当球下来之后第一时间的紧收，给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做的是不错的。这一下呢由于对方的边后卫回收之后远离了中国队的防线，所以刚刚出现了一点松动啊，对方立刻就用从这个区域往禁区里面去传威胁球。因为打三中卫体系当中这个边翼卫的位置选择很重要。

重要。对于边翼卫的战术要求、体能要求呢也非常高。同时，他和同侧的这个中前卫球员，比如说右侧的布尼亚明、左侧的韦世豪，他们之间的这个防守配合和结合，也是在对方呢传球、改变跑动线路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防守因素。赵振义刚才的推人给了塔吉克斯坦队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而这个球应该也是在射程范围当中的。贾利洛夫并没有选择直接打门，而是依旧由乌马巴耶夫向禁区内做45度角的斜传。传球的质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哎，先来看一下对方的这次进攻，左侧倒三角再敲回来，蒋光太赶快先把险情化解再说。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这3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自己的脚下的失误啊，稍微的有一点多。本来呢是自己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好机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拿球或者是传球、传接球当中的失误，就会给对方呢直接在我们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打反击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朱拉博耶夫刚才是球没有停，直接倒地往禁区里边扫，在球来之前已经先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当然可能他的队友呢并没有料到这个球朱拉博耶夫能这么传过来。

伊斯洛莫夫，还是找朱拉博耶夫。塔吉克斯坦队右侧呢就是阿马特绍耶夫向内侧去挤压，然后把右边路呢让给了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但是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一脚传中直接是传飞了。

王子铭在前场拼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就是这种前场的突然间上压，如果说没有几个人的统一行动的话，其实呢对对方的后场出球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王子铭刚才冲上去那一下之后，朱拉博耶夫立刻呢就利用他身后和中国队中场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啊，在这儿去接球做文章。黄胜豪干扰了一下对方的前进路线，但球还在塔吉克斯坦队的脚下。哎，这个头球解围没有能够彻底的把险情化解，但是塔吉克斯坦队自己的射门质量也没有能够打出来，打呲了。射门的应该是乌马巴耶夫，但是现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呢，塔吉克斯坦队从控球上，再把球传到对方的禁区当中的次数上，包括有威胁的传球次数上，确实呢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策略呢，就是通过自己的防守来打反击，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细节确实还是有待提升。

古尼亚明上去再抢一下，这一下他和王子铭呢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在区域上对对方一起施加压力，

一个情况。韦世豪上来做一下干扰，在肋部要封住，不让对手切进去。塔吉克斯坦队直接是后防线找前锋了。李阳一直是贴着博博耶夫过来，在最后呢有一个小身体对抗不犯规，但同时呢让对方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的拿球。这个球给出来的还是乌马巴耶夫，乌马巴耶夫呢啊，这是这个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和乌马巴耶夫呢是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的两个左脚传球手，这两个人都有长距离传威胁球的能力。伊斯罗莫夫没有拿球，继续再往里走。现在对方的这个右侧的人员的交错啊，已经把中国队在左路防守的这个人呢已经在位置上带离了。刚才刘洋是怕对方啊再打自己那个区域，是一直贴着对手呢再往前，而这个时候中国队正好是把球权给拿下来。看看刘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最后这个球领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被对方呢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断掉。刘洋刚才这一波防守顶着对方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追，虽然离开了自己的防区，但是阴差阳错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却扮演了一个突前的箭头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韦世豪得赶紧回去帮着刘洋啊把这个位置上站一站，等刘洋回来之后呢韦世豪再提到自己的中场线上来。所以其实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位置交错变化呢，其实对于塔吉克斯坦队的后防线来说，他们也会出现在防守交接过程当中的失误。只不过刚才呢，刘洋的这次位置变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布尼亚明拿球之后啊，直接找中锋。王子铭背身顶了一下，王子铭是认为对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裁判也非常果断地对卡里莫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下卡里莫夫拉拽球衣的动作是非常的明显的，否则王子铭这个球甚至可以自己转身再去追，直接打透对方防线了。镜头切回来之后，双方在场上呢再一次出现了争执的情况，是不是还是韦世豪和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图马罗洛索达啊？刚才裁判应该已经向韦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冷静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不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减员，而且呢有的时候当对方的球员如果比较狡猾的话，他可能会故意啊让你的这个情绪呢掀起一些波澜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造成首先情绪波动产生在场上这个技术的变形，另外一个呢如果再赌一把看看能不能够造成对手的这个不必要的减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要去场边查看是否有可能出现红牌了。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于韩国崔哲俊。从画面上来看呢两个人先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对方的这个球员呢对于韦世豪先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而在接下来韦世豪给出的这个回应看看裁判。

如何去决断。但是首先卡罗马托洛佐达推人在先，但是对于韦世豪的这个回应呢，看一看裁判会以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去做处理。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虽然给出的补时时间是两分钟，但是呢在这个事件之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会酌情的有所增加。首先先把卡洛马托洛佐达叫过来，他的一张黄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主动推人一方在先，

看来呢，裁判是先对韦世豪做了一些口头上的告诫，而并没有掏出红牌来。

蒋光太头球再摆，第一落点还是塔吉克斯坦队抢到，中国队外围的二点球，左路再起，前点的头球后侧，这一下顶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维持好，这才是对于场上啊对方的挑衅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回应。

0: 当然每一个球员在场上呢都是要有血性的，但是要控制自己的度啊，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呢球队整个的损失。这个时候也希望球员们在场上赶快的把情绪呢稳定下来，当然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整个的防守事态在防守的最后一个环节上整体来讲做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自己在进攻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推进过程当中，在中场的中路推进确实失误呢出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之后啊，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相对较少，很难能够持续性的给对方的防线形成压力。对方右手打身后，右侧倒三角传回来，谢文能的大脚解围，中路这一垫，朱拉博耶夫这一下有没有手球呢？蒋光泰上身体再去干扰对方。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的比分是0-0，都没有进球，但是很显然呢，塔吉克斯坦队在控球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呢要更多一些。主裁判还在安抚着韦世豪的情绪，确实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觉得一个是从球员的心态上，再有一个呢是从球队在稳定防守基础之上如何向前去做推进，打得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一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部署和调整。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9: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6: 卡罗马图洛佐达上半场比赛呢，他是一直啊在韦世豪的身边呢去点火柴，争取呢能够想把韦世豪给点着。但是这个中场休息之后，情绪的稳定，看看下半场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塔吉克斯坦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塔吉克斯坦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0%，在射门的次数上呢也是更多，但是在射正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只有一次，而中国队呢是有2次射正。另外呢，角球是1-0，塔吉克斯坦队是有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依旧是在防守上先把自己的阵脚啊给站稳，依旧保持的是上半场的这个541的体系，并且呢在中场不去做过多的跟对方去纠缠，但是在本方的防守三区呢，尽量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去切断对方的有效的配合。洛佐达在横向转移到中间来，沃尔巴耶夫直接起过顶，正向的起高球，对于中国队的这条防线来说应该防守起来难度不大，但是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的2点球保护很重要，中场球员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收回来，

在二点球的争抢上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刚才这个球下来之后呢，又是回收到中路的埃克索尼拿球之后的转身调整再打门，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二点球，就是王子铭他作为顶在最前面的桥头堡，他争抢头球跟对方去一对一，哪怕是受到干扰之后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的概率。

在蒋光太下场之后呢，现在四号高准翼是站到了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对方在抢李昂的时候犯规了。是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呢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独立队的，而这支球队呢也是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一支绝对的巨无霸型的球队，所以在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啊，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杜尚别独立。当然这种俱乐部之间的默契呢也会带到国家队的赛场上来。高准翼正好

王上元横向的移动之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接球的位置。王子明，横向转移之后打到另外一侧来，还是要充分的使用好这个场地的宽度。刘洋选择走内切，压对方的防线，然后再往外倒。这一侧又是韦世豪跟对方的这个二十号卡罗马图洛走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一对一。阵的解围，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中场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中场一个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对于二点球的保护，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进攻过程当中起到的有效串联的作用。从现在来看问题还是比较的明显。刚才呢黄胜豪也是在明显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有一个横向的撞人动作。现在只有19岁，

阿伦诺夫，他和卡里莫夫两个人之间的分工呢倒是比较的明确。卡里莫夫呢不过多的拿球，而哈伦诺夫呢经常会拿着球推进到中国队的半场来，扮演另外一个组织型后腰的角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组织型中后卫。所以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王思明对于对方的单后腰朱拉博耶夫的这个点关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位置上提呢，在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场会出现增加一个出球点。塔吉克斯坦队五名球员在前场做高压，王思明拼抢的非常积极，在这个区域当中对方三个人过来加，但是中国队这边呢只有王思明一个人在这拼，在区域上处于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很难能够把球拿到，拿到之后呢也不好出，这还是啊我们所说的之前邵佳怡提到的统一性的这个问题。李昂挡住了对方的乌马巴耶夫的传中球，两条线之间还是出现了空当，而这个空当呢依旧是利用了我们中场球员的防守盲区。埃和索尼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雪文能在这个区域上一防二，对方把角度拉开之后，直接选择了45度角打门。这个球刘建作第一下碰到了球，但是塔吉克斯坦队由他们插上的中后卫哈努诺夫补射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塔吉克斯坦队率先破门了。哈努诺夫他就是在塔吉克斯坦队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变量。上半场的时候啊，我们就提到过，他经常哪怕不是定位球，在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自己向前去做推进，而他一上来中国队的点对点的防守呢就会出现一些失位。何况在哈诺诺夫的另外一侧，也就是在射门球员他所在的这个进门柱方向，博波耶夫这边其实也有碰到几个人的，其实几个人的快速的向上迈这一步啊，直接是超越了中国队的后防线。所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对每个区域上的参与进攻的球员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力。由于呢这个球在空中也有着强烈的旋转，所以刘建作在视线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够把球抱住，形成了脱手。这样的话塔吉克斯坦队是1-0取得了领先。在接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说剩下的这40分钟的时间，到底是持续之前的比赛方式，还是说把自己的阵型提上去，甚至包括通过人员变化来改变球队在场上的作战风格和作战思路。王胜豪自己拿球之后，对方在身后有拉拽，马拉特少耶夫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塔吉克斯坦队呢，看到中国队整体阵型上齐之后，后防线上留的人员相对比较少，所以前场同时几个队员扑上去之后呢，去封锁这几个后场队员的接球路线。压缩对方的持球区域，在区域上形成了二对二，也是造成了塔吉克斯坦队后防线的出球失误。这就是刚才进球的哈诺诺夫。位置好，接外球掷出来，直接扔到对方的球门区内。第一点的争抢没有成功。卡里莫夫还是在交到朱拉波耶夫的脚下，王胜豪的这次上卡虽然犯规了，但是这次的提前启动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刚才在中场，洪胜豪跟王胜元连续的几次上抢，给了对方足够的压力，所以使得塔吉克斯坦队呢没有办法在中路继续向前做渗透，只能呢是打回到后防线上来重新组织进攻。这个中场真的是只要火起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防守端的强度有所增加。

注意力有所提升。其实对塔吉克斯坦队来说，他们过中场不会那么的容易。哎，韦世豪要注意啊，刚才手上有动作，似乎呢是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罗马图诺佐达。至少呢，对方是捂着脸倒在地上。这两个人的争斗从比赛的一开始到现在，这火星就一直没有灭。韦世豪先是单点突过了他，哈梅洛夫呢过来之后横向的切过来，形成了协防保护。最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韦世豪的身上应该已经有一张黄牌了。裁判向韦世豪出示的第二张黄牌呢，这样的话韦世豪是两黄变一红，在第59分钟的时候被罚出场。中队在场上比分落后，现在呢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实际上少的这个人啊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制造威胁最多的人。上半场比赛中队的两脚射门，两次射正其实都是来自于韦世豪。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赛可能会在难度上有进一步的增加。每个人在场上都需要再多跑那么一分，多拼那么一分。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场上你的进攻啊是否有清晰的思路和方式。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每场比赛之间轮换的幅度都比较大，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一个很主要的目标呢是考察队员。但是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在今年呢还剩下一个国家队的窗口期了，那个窗口期也是明年年初亚洲杯备战的最后的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窗口期。那在那个窗口期当中，这个阵容啊就应该需要稳定下来了。

吴胜元，李昂直接起过顶，给的比较靠近边路，现在中国队呢在左侧，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所以左路防守出现的空当比较大。从阵型上来看呢，在刚才塔吉克斯坦队拿球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查漏补缺，所以塔吉克斯坦队右路推进推得非常坚决，同时也获得了比较开阔的区域。中国队得需要赶快想办法把这个人员的缺失通过自己的调整给补上。当然王胜元从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拉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补的方式，但是就像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就是在场上一个队员他的选择他的动要联动着他身边多名队员同时要改变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的防守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这种链条式的反应。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呢，这种反应需要的更快，也需要的更精准，难度也会更高。孙佳明上来上抢，谢文能好球，这个球抢下来了，如何去继续向前做推进，又是陷入到了局部的一打多，

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去做人员上的调整啊，否则场上现在站位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要在人数相对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在进攻端再去做更多一些的投入。现在中国队这边呢是黄家辉替补上场，另外陈普也要替补上场，杜月征也要上。另外赵松元，现在杨明阳和王家辉两个人呢还在场边等待着换人的完成。这还是刚才塔吉克斯坦队的那个进球，先是局部上的一个二打一，为这个传中的队员呢拉出空当来，另外的一个人在前点的跑位干扰门将的视线判断，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另外几个人的快速前插闪出空当来之后完成补射。这整个的一系列的配合啊，都是每一个环节目的性都是非常明确的。是王尚元、黄胜豪、王子明和李阳都被换下来了。黄家辉、陈普、赵松元跟杨明阳四个人呢是替补上场。是在进攻端，在人数上是进攻的人数是有所增加的。赵松元呢顶在锋线上之后，陈普作为边锋，给前场的中路的队员更多的支持。

在经过这次人员调整之后呢，中国队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4-4-1的阵型。陈仆呢是打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撤掉后防线上撤一个人，中场呢再补一个人，但是呢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依旧是单箭头，之前呢是王子铭，现在是赵松元。塔吉克斯坦队的这边也要换人了，普尔博诺夫要替补上场，并另外拉希莫夫也要替补上来，换下卡里莫夫，好像贾利诺夫呢也要被换下。

中场黄家辉的犯规。现在的中场组合从之前的王胜元、黄胜豪变成了黄家辉和杨明阳两个人之间的组合。

巴基斯坦队还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越位的情况。那现在由于阵型会拉得比较开，塔吉克斯坦队呢向前他们会打得更加的坚决，特别是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这样越位的情况当然可能会出现，但是一旦被对方打透啊，这个后防线真正是打到身后之后，中国队的这个防守在后防线跟门将之间是有让对方呢去做一些动作的空间的，所以这个第一点的防守至关重要。布拉博耶夫，对方在弧顶处的配合，在最后这一下的防守很关键。刘洋在对方的箭头身前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高准一，这个时候打的耐心非常的重要。前面还有空间，横向的转移到左边来，刘洋在这一侧形成一对一，左脚扣一下，想直接沿着肋部往里边送，二点球争抢达到，陈普再扣，杨明阳，这次的一对一，其实对方的防守球员已经把距离缩到最小了。但是呢，塔吉克斯坦队后场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有机会到对方的禁区内，能不能够起脚？赵松元跟对方连续在做身体上的对抗，正面的射门的角度啊，确实被封得比较严。最后呢，是对方的哈伦诺夫上来，在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把球给破坏出去。那这一下，其实塔吉克斯坦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赵松元如果一打一打哈伦诺夫的话，其实空当是闪出来的。但是呢，就是中场乌马巴耶夫回撤这一下，然后赵松元本来有起脚的机会呢，结果这个角度被封死。但其实在经过了人员调整，中国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之后，特别是在中场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在进攻上啊，中国队其实反而是创造了更多能够让前锋正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就这一点其实说明球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做得更好。主罚右侧的角球，陈普的左脚会旋向一个越来越靠近球门方向的这样一个轨迹。而现在呢，在中锋的位置上，赵松元有着1.94米的身高，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但是外围还有陈普拉开空间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第一点没有碰到，外边二点的保护，姚明阳在上来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中国队在中前卫这个位置上相对

靠左侧的这个区域还是非常的活跃，防守跟进攻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也是在对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那他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向前场传威胁球，传破线传球，无论是打过顶也好还是走地面也好，向前是比较坚决的。另外呢，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经常提前做出移动来。现在的控球率依旧是7-3，塔吉克斯坦队领先。在传球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562次，而中国队呢是只有235次。对方的这个拉希莫夫呢，上来了之后，也是在中国队的这两条线之间呢，不断的做横向的扯动。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啊，好像是比较的自由，有点像是一个这个伪前锋这样的一个状态。霍尔伯多夫呢，是和吃到黄牌的卡里莫夫进行了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塔吉克斯坦队也是消除了自己在后防线上有可能会减员的隐患。

小将赵松元现在只有17岁，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 U17 亚洲杯拿到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在锋线上非常重要的杀手，在决赛当中也有一个进球。他也是打破了中国男足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

塔吉克斯坦队呢现在是主动在降速，由于人数上占优，比分领先，通过球员之间拉开距离，尽量的把阵型拉得更大，扯动着中国队的防线，不断去进行左右的调度，同时呢去消耗时间。这是在领先的一方自然而然当然会去这么做，所以现在呢让中国队这边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抢啊，争取能够制造出机会来，然后让对方呢产生裂缝，并且当裂缝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在这个区域上的三防二是做到了的，没有给对方机会，要注意内部的保护。这一下四传四射也是奔着后脚去的，在后点就是替补上来的这个拉希莫夫，他的位置很隐蔽，利用这个博博耶夫的牵制扯动，他就藏在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大家看在这一侧防守的刘洋把位置给站住了，应该说在那一瞬间呢他其实是有意识知道自己的身后是有人的，

凯奇克赛队在做人员调整，海托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4号波波耶夫。波波耶夫呢，在凯奇克赛队这场比赛锋线上，基本上就是通过自己的跑位来不断的牵制，中国队后防线上的人员。这样的话，布尼亚明在第80分钟也被换下，换上了25号杨明瑞。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23号中一号。

红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化，赵松源这个球给的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脚下的隐蔽性很强啊。1米94的大个子，其实脚下技术能力也还是不错，虽然说由于年龄比较小，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显得更加单薄一些，但是敢于在对方的逼抢之下做动作，而且呢在做动作之前有意识的先拉开和防守队员之间的距离，头脑还是很清楚。好的，看看这次中国队的进攻有节奏变化，赵松源再打门，最后这一下球离身体比较远，很难能够发上力了。这一次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鱼钩反跑，中国队在中场的出球呢时机也是把握得恰到好处，而这时候塔吉克散队一名球员呢是倒在地上，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进攻就可以继续，这个意识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下其实扣得不错，再调整这个球离自己的身体稍微的远了一点。再过一个月 U17 世界杯也要在卡塔尔打响了，到时候 U17 男足国家队呢也会去征战 U17 世界杯的比赛。这个球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乌马巴耶夫，看来呢他是不能在场上继续坚持了，可能体能的消耗也到了一定的极限。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呢，中国队的几波向前的推进以赵松元为最后的进攻的终结点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队现在是三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塔吉克斯坦队是九次射门三次射正，一个进球。朱云浩呢是直接站在之前谢文能所在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进攻的时候也需要他继续的去顶上去。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要继续换人，五号伊尔加舍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5号马巴特绍耶夫，另外呢这个18号舒库罗夫也要替补上来，另外乌马巴耶夫也被换下。现在队长袖标戴到了3号伊斯洛莫夫的手臂上。

阿诺诺夫中场长距离的传球，由于现在塔吉克斯坦队的中场呢，也是由于阵型的拉开被打得比较散，所以中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上抢的机会。杨明昂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区域确实在防守抢身前的几次抢断上，包括在进攻的串联上，确实还都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哎，等一下，小心对方的反越位成功啊！横向的转移没有能够打进去。这个球裁判应该是会判假摔，没有问题，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给了对方的替补出场的11号拉希莫夫一张黄牌，判了假摔。

过呢，出来防守这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队先是在区域当中对阵完成了第一次防守，减缓了封锁了对方的向内的路线。而当拉希莫夫再上来的时候，刘殿铎其实在最后时刻是收手了的，但是拉希莫夫自己倒地。

现在的塔吉克斯坦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比较简单的比赛方式呢，想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让比赛呢不停地去中断。

看看这球能不能够纵向的传到中锋的脚下去。右路选择直接扫向球门的方向，应该是球已经出界，所以给了一个角球。这边亚基莫夫手第一时间拍下来，把球给拍到了线外。还是陈普，这下第一点找赵松元，目标性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确实打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哎，这一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朱一浩呢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实际上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呢裁判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他只是用身体去顶住扛住了对手。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1-0，塔吉克斯坦队领先。这个进球发生在第53分钟，是由中后卫哈努诺夫将球打进的。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塔吉克斯坦队呢，在前场的这种逼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队的半场去消耗时间。这一下，中国队把进攻打透了，赵松元自己拿球，两个人的包夹下，还在向前去强行的突破，裁判是吹了他的进攻犯规。从赵松元的身上呢，倒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一批国少国青的球员，他们在场上拿球之后啊，向前这种展现自我能力，并且呢在场上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技术特点的这种状态和精神。

所以说从这几场比赛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呢，这支球队他希望从人员的结构战术的思路上给球队带来

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这一切也需要有足够的土壤和养分来支撑这些想法呢来变现。当然年轻的成长会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但是呢，还是需要快速的让球队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的窗口，球队就应该啊更加的稳定下来，把自己的主体结构、主体的框架给确定下来，因为那毕竟是亚洲杯前的最后一个备战的窗口期。

乌队的前场球。现在是变成了塔吉克斯坦队的是全线的退守，他们是希望守住这一球领先的优势。其实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或许能够在最后这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让中国队能够多在对方的半场呢拿一拿球。直接起过顶，但这个位置给的太深了，赵松岩也是拼尽全力啊，跟对方两个人去做对抗，虽然争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很难能够把球顶到自己想要顶到的这个位置上去。打一颗散路的快速反击，中国队区域上的一个三防二，中间出现了漏洞，塔吉克斯坦队在右侧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哎呦，这一下的进角啊，刘殿座幸亏是封得严严实实的，否则的话对方的这个25号替补出场的巴巴贾诺夫的转身打门还是很有威胁，近在咫尺。关键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三个人的包夹没有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围死，经过两次传递之后，拉西莫夫这边的空当拉出来了，拉西莫夫呢是把球直接往更纵深的方向去做推进，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空间做倒三角的传中。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呢，就是塔吉克斯坦队在另外的一侧通过一次战术的角球配合来完成的，依旧是他们的老套路，先把角度给拉开，然后呢再向禁区去传，但是这次传球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还是中国队的球权。对方的这个防守球员是否退到了应有的距离之外呢？显然退的距离是不够的呀。高天意是在90分钟替补上场了。

换下了高准一。刚才的那个任意球呢，就是由高天意来主罚的。这一次球开到禁区内，戴维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给挡住了。塔吉克散队的队员呢，上来可能是跟裁判呀再争执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呢时间应该到了，但是裁判呢还是示意要听哨，但这个时候主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0-1败给了塔吉克散队，这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第53分钟由塔吉克散队的后卫阿德诺夫打进的，这也是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在国际 A 级赛事的交手当中，塔吉克散队的第一次获胜。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明年年初的亚洲杯之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从阵容的稳定到战术的储备，那是最后的一个检验期，我们也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充分的用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吧。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6: 大家好。
15: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掷两头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吊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异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吊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

0: 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只给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晶莹，
1: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ーリン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庆元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幕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幕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一人目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審議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源、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 6.5， 得分 13.70。 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奇源。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后手翻后团落幕，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目起坐 CDB 舞蹈 0.1 混合 0.1 长串 0.1。 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低水平的逆转360，后屈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幕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臂肘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到一个0.1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

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

边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计入到它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胜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 6.4 完成 8.166 14.566 分，就丢那 0.1 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横目纵目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 0.1， 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 0.4 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低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D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的那个D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D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 0.7 的，但是它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是 8.066 13.766 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清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

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这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这个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她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它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它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得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真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法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就是山原爱子现在5.7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6.5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6.5变成6.4。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6.5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

0: 也大的了。
1: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ハン・ヨンミ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レインボーホールの皆さん、ワンアジア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
0: 朝鮮選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D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她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她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她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套。拉拉提上，剑是交换腿跳180。

者一千零八，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两个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BC 混合零点一，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亿。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零点一。不错，王松针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它刚才断了，它有一个长串，它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它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计入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零点一和长串零点一的，那个零点二就没有了。就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

0: 出身です。
1: 这是他的蹲转七百二。啊，蹲转七百二，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一千零八，他原来做的是七百二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零点一。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六点零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零点一。下法女子平衡木 D 组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 0.2 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秋季原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八点二，难度六点一，十四点三零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秋季原、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传三百六 BF技巧，直接连接零点二，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零点二，混合零点一，长传零点一。交换腿接环，后弹两多项。韩国的十六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七百二，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一千零八。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六点五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2: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一百八，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六点二。这小选手在木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木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其元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6.5，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8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

0: 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现在韩国队的黄秀贤14.70第一，中国队的邱奇元14.566第二，日本队的冈村真目前排名第三，那么张钦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的。
1: T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we wait for the score of Park Hong Jong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最後の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8名による素晴らしい平均台の演技が繰り広げられました。得点が出ました12.70。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
0: 第8、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这枚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奇元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钦颖是获得了第五名。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9: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2: 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13: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4: 秉承古今事，九荣

0: 醉月情，无顶酒。
1: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金元。
3: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易阻难度，大一环吸阻难度，后上180易阻难度，后上倒立地阻难度，前弯成抓易阻难度，巴夫萨易阻难度，皮佩尔特地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2: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3: 不愧是奥运冠军。
2: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4.0 2.0 6.0 站稳加0.1，
3: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2: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3: 是的，
2: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3: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2: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3: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2: 看到他这个
3: 空中的
2: 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3: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2: 而且落地还
3: 纹丝不动。
2: 对，
3: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2: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3: 对，
2: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3: 冠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2: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3: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2: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3: 好样的，邹静媛。
2: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2金得主。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4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5个难度，皮佩尔特6个难度，巴夫萨7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8个难度。尤洛

0: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1: 这套难度呢，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F， 三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6 2.0 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二个后上乘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第三个动作，支撑马步姿，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乘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在团体赛中，这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把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5.6，完成8.7，得分14.3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柔弱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0: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1: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柔弱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壁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皮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1: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1: 他就是靠、
0: 啊、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1: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

0: 素晴らしい演技を見せてくれました。
1: 他的难度分 5.4 完成分 9.0 14.50 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静媛获得了冠军，
2: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
4: 吃它，
3: 吃坏了。
4: 是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红，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2: 对的，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家红、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2: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家红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

0: 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1: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珠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伯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呢，柱山翔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冈胜之助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3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0: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柱山翔马，
1: 柱山翔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第一个卡西纳出问题了，
0: 出现了重大失误，
1: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0: 前上180，
1: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赫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越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2周70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越没有， 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0: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1: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0: 对，太劲杠了。
1: 这个动作虽然它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0: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1: 所以他后来
0: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1: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0: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1: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0: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罗罗，小罗罗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0: 前上180，地主难度，直抵卡西纳，地主难度，赫尔曼地主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前上有臂大一环，直体两周转体720，
1: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0: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1: 是他没有连接，
0: 对，
1: 全是单个，
0: 都是单个空翻。
1: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地主，他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0: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1: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游洛，
0: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1: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3.666分。
0: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1: 金牌
0: 中国台北选手
1: 最有力的争夺者
0: 唐家红，
1: 老将，29岁的老将唐家红，
0: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1: 对，还有3个 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直比特卡360。 卡西娜 G， 这已经是两个 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三个 G。 这里马尔凯洛夫三百六 G 组，这样上场三位选手两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0: 对，都有希望。
1: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0: 对，
1: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0: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1: 少转了一个三百六。邹丽敏大回环，不点响。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唐家红在今年的尊英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0: 对的，
1: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0: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1: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家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0: 他这一套应该在五点九。
1: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五点九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五点九，完成七点五六六，十三点四六六。
0: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中了。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0: 日本选手刚胜之柱。
1: 刚胜之柱，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八点八三三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柱虽然资格赛是五点四，但是他有五点八的储备。卡西娜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结实大回环，科瑟下了。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它的第一个卡西娜，然后是它的科尔曼也进杠了，

0: 然后是他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他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法
1: 冈村之助这套

0: 因为它没有连接。
1: 对，它的 G 有一个、两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0: 只有5点。
1: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0: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1: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柔弱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唐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0: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1: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0: 加油！
1: 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 DE 加0.2。柳金第一个 G。卡西娜两个 G。躯体后回环接后悬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2: 站稳！
1: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杠稳，这田浩稳定输出。
0: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难度动作，
1: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0: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1: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

0: 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四块金牌了，
1: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1: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镇之柱，冈镇难度只有5.4的，
1: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1: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1: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1: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1: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那里，这是做克曼掉下杠了。
0: 嗯，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抵了5个人，
1: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1: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
1: 对
0: 抓不住了，
1: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六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1: 分桃转体540，硬腿正桃，大外环跳转360，这第两周跳转72，一组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利米的
0: 完成。卡利米了，卡利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2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4。那么冈镇之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1: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第五，难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1: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的。
0: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0: 天上180，肢体的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1: 分正涛特卡360，
0: 对，他做了一个，
1: 我的天，
0: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1: 这个动作很漂亮，
0: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1: 对，
0: 他已经上难度了，
1: 虽然掉下器械，
0: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1: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0: 对。后面还有紫底卡西拉、赫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臂大一环，自己两周转体720。
1: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0: 是，
1: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0: 对，他人长，他的人
1: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0: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1: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0: 对，那个超高难度。
1: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0: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1: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0: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1: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
0: 他上
1: 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0: 分掉，前上，前上180，团身2周，分腿特卡切夫，周立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底720穴，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重操动作。
1: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0: 对，
1: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5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0: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 对
0: 啊，
1: 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0: 对，
1: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0: 顶住了压力。

0: 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1: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0: 对，
1: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0: 不容易。
1: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四个运动员的这个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四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0: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12: 敖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讨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9: 凯迪士智能锁。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莫罕默德。

0: 腿要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
0: 之前孟旺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5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
1: 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0: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条难度还是比较大。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对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1: 对，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
0: 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这是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向内翻腾两个楼板，
1: 这个405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他的压板起跳的高度两板上已经完成了两周半的动作。
0: 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啊，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
1: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留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

0: 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
1: 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板井诚，板井诚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0: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啊，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0: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三周半给翻过来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三周半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1: 单跳达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0: 很干脆啊，压板没有任何的提前离开跳板的这样的动作，也是两周半板上完成，有空间去做打开分手入水，看入水点稍微的低头早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1: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0: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他，不要让他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1: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位，今天倒数第二个登场。第一跳很关键，一定要稳住，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着急，
0: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1: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一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0: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复下去，
1: 一定要稳住。
0: 没错，
1: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0: 漂亮，
1: 很完美的一跳。
0: 王宗元一直

0: 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1: 对，
0: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1: 老王名不虚传啊，
0: 嗯，三周半
1: 在场上相当的稳，
0: 嗯，
1: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
0: 嗯。
1: 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源86.70分排在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是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轮，下面是普特莫罕默德，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上升的位置，有一点点往前趴，所以抛物线啊，他整体整个人出板的时候离板会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错，入水稍微有一点点往里滚进去。
1: 男子跳板的两个项目呢，单人和双人，也是马来西亚队在亚运会上争取奖牌的重点项目。在此前他们的双人三米跳板比赛已经是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铜牌，就是今天场上的两个单人参赛的选手、
0: 嗯、

0: 是伊朗运动员马杰·赫拉巴德。
1: 405B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在他的把握上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整体的完成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英雄山杰，东道主运动员，也是在双人比赛里面收获奖牌的选手之一。节奏上也是有点着急啊，
1: 有一点点抢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板，就是你人踏到板上的那一下，你的方向跟跳板不是一个方向，跳板可能往上，你再往下，所以你会，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板撞击的声音。
0: 其实这个实际上呈现在具体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起板高度。来看李承恩，哎，也不错，新加坡运动员今天前面两轮都发挥得不错，
1: 走板还是很稳，很稳健啊，可以看到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发全力去做走板动作，所以他会稍微有一点点退板，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走板动作，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想要收着一点点，控制一点点，这样的话留住在板上的时间多一点点，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
0: 对于李承恩来说，今天如果每个动作大概是跳到一个65分上下啊，正负2到3分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了，名次就会比较有保障。这位是日本运动员坂井诚，坂井诚这个305，
1: 这也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空中的脚尖膝盖稍微的绷得没有那么的直。
0: 卡加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二，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看他那个弹板，板头上下弹动的位置更多向下，向上的还是有点有限的。对，
1: 是的，这也是能说明这名运动员完全是在靠自身的力来跳动作，不需要靠跳板给他的力，我自身有劲儿，我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
0: 单跳拿到68，3.4。
1: 当你跟跳板没有配合的时候，它同样它也会影响你最后的10得分。

0: 是申正辉，
1: 来自韩国的选手。
2: 走板也是三四步的时候用的是跳板这种去做踏跳步，实际上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他三四步跳得过高之后，他第四步踏板的时候是用的是一只脚落在板上，当你起的时候做跨跳步的时候有一个左右偏移的这种情况。
0: 两个男孩都是如此啊，韩国队两个男孩都是如此。但一般女孩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女孩的体重要更轻，对于跳板的压力不足，所以她用这种跳步的方式来到板头。男运动员呢，他下肢能力要更强一些，为了追求稳定，所以是走板的方式来到板头。
2: 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大，也是希望能够多借一点点力。
0: 嗯，金英泽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动作。来看一下郑九元，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继续加油，不要被上一轮的失误所困扰。
2: 调整得很快，
1: 是的，是的，
2: 这才是九元的正常水平。
0: 起板的高度比较高，空中的姿态很优美，
2: 能够看到他起板离板的最高点是已经到了旁边七米台的这个位置。
0: 单跳拿到84分，下面是中国选手王宗元。很漂亮，很
2: 非常飘逸的一个5337，
0: 完全没有很费劲使劲发力的感觉，特别轻松。
2: 那转体过来感觉他在空中停住了一秒钟，然后再去做入水，
0: 像挂在最高点一样，
2: 动作抛起来借板完全借到之后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腾空的一个，又感觉又往上走了一下。
0: 这样呢，在两轮动作结束之后，王宗元的分数来到了175.95分，排在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是暂时排在第二位，在第三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三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地动作有关。
0: 单挑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雄山杰东道主选手

0: 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很
0: 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1: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个打，
0: 没找着
1: 找到点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定点。
1: 嗯，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0: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城，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路斗。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2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1: 好的，
0: 入水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啊，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

0: 面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1: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元。王宗元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一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五一五六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基本上是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嗯，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嗯，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十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加诺夫。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1: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0: 是，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1: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0: 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 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1: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它快撂不起来之后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他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定点，他定点不好的话，他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0: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啊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堤雄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十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0: 堤雄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樊锦鹏，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个307很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退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0: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307，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在第五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科扎洛夫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儿。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三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这一跳533七地，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也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李成凯赛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啊，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
1: 是
0: 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运动员樊景腾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抱膝，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0: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1: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0: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但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1: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肩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0: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1: 单跳拿到57.75分。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五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四。

0: 刚才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
0: 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这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三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两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两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
1: 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 3.4， 在跳台上是 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雄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 3.6， 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最后一跳有想法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日本选手一雄三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樊景成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嗯，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樊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呢，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退一点点板，嗯，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啊，
1: 嗯，
0: 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你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哦，
1: 往往在最后一跳，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说一说，
1: 嗯，
0: 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是的，
1: 教练是很兴奋，
0: 嗯，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樊景成，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郑秀文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秀文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秀文90多分才是郑秀文的常规水准。

0: 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
1: 嗯，这样郑秀媛目前六条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她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最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0: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1: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0: 是的，
1: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0: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1: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秀媛，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1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17: 敖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女子双打的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组合赛后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9: 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陶佳明指导和队员之间的交流啊。那陶指导主要说的是呢，第一个是要把发接发打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耐心啊。另外一点呢也听到了谭宁啊，就是他的跟队友的沟通，就是说要把主动失误降下来，
20: 一件对手的发挥做他们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拍一拍的不着急，把球起来给我们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找机会，虽然打的不是很主动，可是他们能够在多拍当中，一直就是在，我觉得在对抗，就打得比较稳。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19: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进攻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杀掉结合啊，因为对方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就后场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是有所准备的，
20: 对
19: 啊，整个的站位呢选位也比较靠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掉结合。
20: 这个球衣双方又形成多拍，而且把整个球的幅度拉得很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杀一拍，下拍的连贯就会慢，就像这拍就慢了一点点，所以就要沉下来慢慢打。
19: 双方进入到多拍的拉锯当中，这个球陈康乐也是想收掉一拍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在女子双打

0: 啊，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两届亚运会的冠军啊，都是陈清晨和贾一凡。顶起来，界内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顶得漂亮啊！现在是刘胜书发球，蒂娜接发球。顶住，
1: 还是要注意点发接发的节奏。
0: 嗯，对方的这种吊球其实我们可以抓一抓啊，也不见得一味的都要调给对方。球要杀下来，这个球不能打得太平，太平的话对方容易就直接反抽了。放网转入反击，吊一拍，球要杀下来，
1: 就是要注意多拍，多拍在多拍当中，注意一点出球的质量还有落点。
0: 嗯，在隔壁场地呢，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呢，正在同这个印尼的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来进行这个半决赛的争夺啊。现在呢，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21-12、21-14啊，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样，印尼组合呢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的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我们再回到这场女双的争夺当中啊。蓝吊一拍，打一拍。对，球还是要争取要压下来，否则的话你球压不下来，对方很容易就反抽你。
1: 他们有这拍球，而且反抽的这拍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在很注意抓我们这种球啊，就是我们的球一旦球头向下压得不够，他正反拍都有一个上手或者是在这个腰间反抽的这一拍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下压这一拍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质量，不要勉强。
1: 还是多拍，球出的都比较到位。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
1: 一定要减少失误，这样的失误球一定要减少。
0: 嗯，其实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挡网啊，或者是这个放网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每一拍都要调给对方啊。接发球，这个自己直接失误了，5-5。

0: 开始调两边，
1: 嗯，
0: 安排晚球，所以很好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打出自己的下压球。
2: 就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些挡放网啊，就对方进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挡放网去断一下这个节奏，就没有必要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你一直挑呢对方打的也很顺啊，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你可以软挡一拍或者是放一拍啊，这个都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防守的出球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调。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哎对，就盯着这个蒂娜多打打，陈康乐的球还是比较活。放一拍。
0: 这个回合当中啊还是想把这个球啊往后场打。
2: 这球我们给的对方就是太舒服了啊，就是让对方这么打下来，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啊。
0: 这球出了边线，
2: 嗯。刘胜书发球，陈康乐接发球，
0: 这对手抓来拍发接发的变数，
2: 嗯，连续两个重杀啊。进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盯着这个蒂娜啊多打一打，一定是多给他一拍，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出球呢没有陈康乐那么灵活那么有针对性。这个球不要让对方在原地打啊，就是你对方打完了以后马上应该分出对角，让对方在底线呢去移动的横向的这种移动当中再去让他去出手啊，你原地的让他们打让这么打肯定是有一些危险。这样11-10中国队领先一分。这个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马来西亚队，我们各有一队组合进入到了女双的4强当中。
3: 三手吧，1-0

0: 拦网，对。
1: 小婉都在高远球当中找机会，找半场球的机会。
2: 三手杆，七二，
1: 重杀。
0: 形成了多拍啊，顶住杀一拍，
1: 再组织球路，一定要耐心。
0: 嗯，对方呢这种过度吊球，其实中国队可以大胆的去抓一拍啊。
1: 球杀出了底线，
0: 中国队咬牙扛住了这个多拍啊，最终是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是陈康乐，
1: 好球，
0: 这个发球发得好啊，这个发球出其不意，陈康乐没有想到啊。中国队发了他的一个后场，
1: 这个往前的快速的摆脱对角线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盘，所以对于我们第三拍后面的就要跟上，就一点都不能慢。这个球，其实这个球还是比较好打的，打得凶了一点点，一定要减少失误。
0: 是的，
1: 这两分丢得太快了。三分球都是在中前半场，
0: 发接发上，我们现在这三分确实是没有处理得很好啊。
3: 来呀 ，OK， 过来。
0: 刘胜书接发球，
1: 好球好球，顶住了啊，加油加油，
0: 这一番不容易啊，面对对方连续的半场的这种下压啊，中国队还是顶得很漂亮，这球几乎都半场了啊，这球谭宁确实一直在顶啊，对方在往前也是出现了失误，14平。
1: 发接发不好处理，直接把球在第三拍挑起来，挑高一点。
0: 对，挑起来没关系。
1: 一定要注意结合挡网。
0: 这我们
1: 还是慢了。
0: 就我们在攻的时候，我说了这个，因为陈康乐他手上的功夫还是不错的啊，就他在被动当中，他这个球的摆脱还是摆脱挺好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打蒂娜两拍啊，就把火力呢稍稍的集中到蒂娜身上一点啊。
1: 蒂娜的球会比较直一些，
0: 对，她的球比较直来直去啊。所以我们在球路的分配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针对性。反击打一拍，

0: 你又进入到一个多拍的争夺当中。
1: 好球，
2: 漂亮，好球，这一拍，加油啊！
0: 这一拍打的确实是很干净，很利落啊。谭宁后场的进攻，这拍感觉打出了这个男子球员的这种力量、速度啊和气势。双方战成了十五平，接下来是第二局的关键分了。
2: 跳高一点，就两边拉开。找机会挡我的一拍。
0: 是的，这个就是连续的挑球，对方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2: 耐心的找机会，这球有点偏高了，注意反击球。打一拍，这一拍球杀过去，球没走，还是偏高了一些。
0: 这个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呢，这个球头呢确实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这个转播镜头里面没有给到，现场的大屏幕可以看到啊。二号场地
2: 不太好，杀的时候还是耐心的把球打高远球拉起来。
0: 我们说过，就如果你的球头下不去啊，陈康乐他这个正反拍他有一拍反抽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你这个力量越大，对方其实越好借力去反抽你这一拍。对，你就一定是多盯着蒂娜攻两拍啊，他的球没有陈康乐那么熟啊，受到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球还是就是比较直啊，然后呢摆脱手法上啊这种能力方面不如陈康乐。别着急，对，好球，好球，啊！就我们的出球一定要有，就是针对性。你打两拍，这个蒂娜她的防守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这时候呢，就陈康乐状态正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把他晾在一边。
2: 加油， 这台回球比较慢，
0: 嗯，
2: 还是对角线的距离啊，整个在多拍过程当中，不能够太慢，还是要快一点。如果慢的话，一定要把球打到位。对手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0: 嗯，今天陈康乐的状态确实很好啊。像很多中路球，包括可能球路偏到就是蒂娜那一侧，陈康乐都是积极的上来去接去救啊，去替这个蒂娜去分担。打好发接发，
2: 有
0: 了，
2: 注意连贯，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
0: 那这个球你就给蒂娜，你看他，他有的时候整个的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球路啊，他不如这个陈康乐啊。19-17，很关键啊！中队现在在第二局领先2分。
2: 这一拍也是抓到了平球的机会，打一个变速。这盘杀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劈了一个大对角。
2: 注意出球的幅度，
0: 注意对方的发球，就不要给陈康乐这样的机会啊！就他整个的球还是很积极、很机敏，而且就他的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拿球的意识很强。
2: 他有时会抓，而且这台球也比较，位置比较低，这球偏高了。
0: 嗯，好球，好球啊、哦！接发球推扑中路啊！
2: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2: 啊！
0: 现在中国队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刚刚那个接发球也很关键啊，中国队接发球大胆推扑，这是一个中路追身。应该是一号区和五号区之间啊，嗯，
2: 球发高了一点，还是发接发。其实这发接发第三拍不好，就不好抢的时候，
0: 这个球其实刘胜书应该让过来，
2: 对
0: 啊，就因为他在拿这拍的时候已经有点靠身后了，这个球刘胜书其实让给谭宁去处理可能更好
2: 一
0: 点。对，对你多打点蒂娜，把陈康乐晾到一边啊，过一会儿他手也会凉下来。中队的第二个局点，发好球，

0: 抢一下，别急，稳住。
1: 好球，好球，
2: 漂
1: 亮，漂
2: 亮。
1: 嗯，22-20啊，叫
0: 刘胜书和谭宁啊，顶住压力啊，在第二局的关键分当中，我们还是最后坚持住了啊，这样22-20，中队是扳回了一局。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在这个第二局的后半段，我觉得胜谭组合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发球上啊偷对方的后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球路的分配上啊，这个更多的把球呢去打给这个蒂娜啊，这些都是一些变化。看很多这种偏这边的球都由陈康乐来处理。这马来西亚这对组合呢，他们的核心确实是这个陈康乐啊，由陈康乐呢来负责组织球路。
16: 这球没分出去，因为这场比赛确实不好打，而且经常会在这每一拍回合当中啊，会出现我觉得70拍左右的拍数，以上，
0: 我们看到刘胜书呢，他这个右腿啊，就是他的这个右膝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啊，因为这个膝伤呢是他的一个老伤啊。这个从我们观察上来看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对他的移动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0: 有些球需要借力来发力的球还是不太敢蹬。
1: 是的，那陈康乐的球就很刁钻啊。跟上，好球，漂亮，
0: 好球。
1: 嗯，这个球想投发一个后场，但是谭宁呢有所准备啊，这个接发球直接把这球打下来了，接下来跟上。韩国组合，这是李少熙、白赫娜，他们也是今年世锦赛的新科的女双的冠军。他们的对手呢是日本的中西圭应和上坂铃。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第一局的第一局结束了还在第一局的鏖战当中。现在李少熙和白赫娜呢是18-12领先。再打一拍，
2: 来，
1: 好球，好球！哎，你多盯着蒂娜打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啊！机会出来以后，那个时候你想打陈康乐，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旁边呢是这个韩国的转播机构啊，他们正在转一号场地的这场比赛，李少熙、白赫娜的比赛。他们的转播嘉宾呢是蔡佑丁。3-3。重点注意站位，
0: 就要打中路，别着急。
1: 嗯，掉一排中路，打给蒂娜。
0: 好球
1: ，
0: 中路结合得很好。
1: 嗯，球一定要压下来啊，哪怕劈呢，也把球先劈下来。
0: 尽量保持球头向下，
1: 对，否则的话就对方，我们看到第一局陈康乐有几个这个反抽球啊，正手反拍，这个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也失误了，这段时间没拿到什么球。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球不给你，或者球不到你这儿，你这手感也不会就是一直保持的那么热啊。因为运动员都是靠场上，就是你越打才越有信心。一排，
0: 好球，
1: 别着急，
0: 再来，把球拉起来，往前跟进，重杀一拍，
1: 好球，漂亮，好，啊，我们看刘胜。

0: 我和谭宁这时候气势起来了啊，
1: 整个移动和身上的感觉也比较放松，而且在决胜局当中我们战术上的改变就是整个进攻都打得偏中路，不给对方
0: 分两边的大对角的机会。对，给中路呢，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限制对方分球的角度啊，就便于我们自己

0: 有点两个人有点犹豫啊。
1: 白菊花在沟通沟通，
0: 嗯。现场的大屏幕呢显示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挑战失败，中国队再得一分啊。拍再打
2: 杀
0: 劈一拍墙网
3: 有了
0: 好球漂亮。嗯，就我们的进攻现在有一些变化，刚才伟杰也说了，打中路为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劈的球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啊，不见得每一拍都去打啊，都要发力，但是我们有一些劈的球现在可能对于整个对方的防守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2: 球的力量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因为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比较紧张，所以说限制了我们的变化。
0: 是的，嗯，现在我们结合一些劈杀啊，其实反倒对方的防守不是那么容易，
2: 一定要让对手移动起来。
0: 嗯，打一拍中路弹底线，
2: 好
0: 球，
2: 好
0: 漂亮，
2: 很轻松。
0: 嗯，
2: 因为刚才这拍弹底线是前两局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拍弹底线弹得很好，
2: 对
0: 方重心正要往前去跟进，啊，中队突然弹了一个底线。那陈康乐也赶紧跟蒂娜沟通交流一下。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警告马来西亚组合有点拖延比赛。
2: 这应该是个界内球。
0: 嗯。挑起来，注意弧度，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好球，嗯。那陈康乐半天没摸到球以后，他有些球的处理啊，就不如以前那么这个感觉啊娴熟啊。
2: 所以他每一分也是需要投入很高的精力来观察每一拍球。
0: 嗯。好球，哎，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啊！这个球刘胜书其实已经抓到了，
2: 对对对，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
0: 是的，是的，
2: 啊，没打准这一拍。
0: 嗯，这球一放网，其实刘胜书马上就已经把拍子抓起来，就立起来准备去抓他了啊！这球有点可惜。那没关系啊，就这个时候我感觉中国队战术策略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场上打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丢一分这个不影响大局，因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的策略，我们整个的战术都是对的啊。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谭宁发球啊，蒂娜接发球。

0: 别着急，穿直线，掉一拍中路。哎，就盯着蒂娜，多打两拍啊，其实机会就出来了。这球谭宁一个人连续的进攻啊，最终头顶区杀了一拍斜线。嗯、啊，所以你看，现在陈康乐赶紧的跟这个队友沟通一下啊，其实也是感觉在多鼓励鼓励这个蒂娜。
1: 反击。
0: 这个球起得太高了，
2: 这个球，
0: 这个球胜输刘胜书给的太高了啊，被对方蒂娜在往前直接扑杀了，这个球给的不好。那陶佳明知道在跟队员再叮嘱两句啊。蒂娜对上手准备这个出一个直线啊，准备穿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还是发的有点高，
1: 高了，发球发球不太好、比较被动的时候，直接
0: 挑起来
1: 球就可以、就是，还是要更加的耐心一些，别着急，球分得很好啊。这局也是对手的失误也是逐渐的增多，
0: 弹底线，哎，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跟对方在发接发上做过多的纠缠，
1: 对，可以抢的时候可以抢几拍，
0: 是
1: 被动的时候就把球打起来。
0: 就是我们看，刘胜书这个移动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担忧吧，啊，所以现在需要谭宁呢在场上做更多的跑动啊，更多的这种移动。对场地做更好的、更大的覆盖。顶住。抢网。反抽一拍。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好像是。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来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一拍底线。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跳杀，好球，漂亮！现在我们 就进攻当中结合一些吊球啊，吊中路的球，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15-9。吊一排中路，
1: 还是以中路球为主。
0: 嗯。蓝吊一拍，中队轮转，
1: 站得很好，
0: 嗯，
1: 再挑起来，往前站得比较前。
0: 陈康乐他这个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啊。马来西亚组合还是以他为整个场上的核心啊，组织球路。那包括他的整个的就是策应能力，然后就是他的往前啊，然后这种中后场啊，都还是非常全面。这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啊，谭宁这一拍出的很有隐蔽性。这球手腕一拐，好球好球啊！我们这个第三拍盯得很紧呢，在刘胜书这个第三拍给的啊，很硬。
1: 但是控制中路球，
0: 嗯，
1: 结合两边的弱点拉开对手，
0: 滚网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过来啊，陈康乐愉悦的一个救球，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能够过网。中队这个球掉了一拍以后好像是滚网了啊。好球啊，调给对方，吊一排中路，顶直线，中队防的不错啊，看看反击，不着急，这有七八十拍了，
1: 有的，
0: 打一拍，
1: 慢慢打，
0: 嗯。掉中路，杀一拍，
1: 好
0: 球啊，漂亮漂亮，
1: 对手的移动已经明显的慢下来了，
0: 嗯，19-10。

0: 20-10啊，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这个赛点。我们看到谭宁也是终于啊把自己的情绪释放了一下。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第一局我们打的还是有点紧啊，整个的节奏呢显得就是比较单一，没有那么的流畅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我们有了一些这个变化，然后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这个硬朗，然后到了决胜局，感觉我们就是我们的节奏啊，我们的整个的攻防啊，就打得相对来说很自然很流畅了啊，也克服了之前的可能第一局一上来有点紧的那样的一种这种情绪啊。
1: 今天对手确实也是打得很好。最后一分也不能着急。
0: 隔壁场地呢，现在李少熙和白克纳呢在第二局啊14-7领先于日本组合中西圭应和上坂绫，所以我们决赛的对手啊，
1: 好球好球，
0: 21-12啊，中国队拿下了这场上半区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刘胜书和谭宁啊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呢调整状态啊，连扳两局，这个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
1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5: 购物、外卖、旅行。

0: 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秦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韩国队
1: 这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

0: 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1: 对，
0: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1: 对。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0: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1: 对。
0: 中国台北啊，包括在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1: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风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0: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1: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0: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1: 对，
0: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1: 对，
0: 所以
1: 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0: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他起伏就不会太大，
1: 对，
0: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嘛。
1: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0: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1: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0: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1: 优势
0: 点，强
1: 点，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4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0: 是，而且呢，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好球，就是他也没有前场篮板。这个就比较麻烦
1: 了。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0: 背掩护拆开，
1: 出现
0: 太有经验了。
1: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0: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了一些。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1: 江一色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0: 空间有点太小了。那也看得出这韩国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到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十分了。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牵上篮板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1: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得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0: 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你看，就韩国
1: 队占了一个二三，
0: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历届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前场篮板，现在还有2分53秒，已经拿到19分了。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6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吧。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非常灵。
1: 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个人都11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坚决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稳定。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队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大谢京连续2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

0: 徐云再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两三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两秒钟传了三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1: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国队的高度啊经验，今天确实没发挥出来，但是兄弟也比较着急，
0: 嗯，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1: 太稳了
0: 啊，背切，
1: 嗯，
0: 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一个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1: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0: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李海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1: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江一瑟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0: 没错
1: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去。
1: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去钻研也好，那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0: 韩国队要挑战，经过裁判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1: 效果还不错，
0: 嗯，
1: 逼着对方快速的出手，
0: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
1: 关键你迎来的球权是否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 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四二打二，没有转移，金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0: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十中二，
1: 这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0: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1: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0: 正面的打板江一瑟没中，
1: 防守不错，这边有犯规了。拆。韩国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0: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还都很清晰，每个点
1: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0: 撤一步在中投，
1: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0: 江一瑟在投，
1: 其实他的出手今天韩国队出手次数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韩国队八中四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1: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篮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0: 一打一，李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金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1: 进球，小接应。
0: 你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1: 对，
0: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

0: 机会他都出来了。
1: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法国队的是二号后卫
0: 徐恩，
1: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0: 对，
1: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四五再接球。
0: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1: 对，带走防守人。
0: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1: 正面人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四十五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0: 对，
1: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四十五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0: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背切
1: 对，
0: 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1: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他反击，
0: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
1: 球
0: 反击转化，
1: 对，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0: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1: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0: 对，
1: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0: 前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1: 牛角被掩护，射
0: 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有背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1: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0: 穿过
1: 第二次，
0: 再来，
1: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0: 大前锋位置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6秒，徐云传过来之后，李小西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1: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0: 秦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

0: 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某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嗯，
12: 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始。
11: 嗯，
12: 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11: 对，

0: 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1: 所以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0: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实在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哎，这有些球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1: 从这届比赛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0: 对。至少这一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 亚兰这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0: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1: 嗯，好球！
0: 这就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1: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0: 嗯，
1: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吧。
0: 对，
1: 这是强打。拆下来，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后卫的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再来没有，接着篮板，快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45度拆开，亚兰防得很大，直接换弱侧的中锋策应，一打一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也让自己去，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0: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1: 全是僵的，
0: 终结是很别扭的，
1: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已经
0: 好球。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的，
1: 跟进，看看有没有。
0: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1: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

0: 稍微正常了一些，
1: 对，
0: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就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0: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0: 大协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啊，打李晓曦他是有对抗性的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的太快，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21分，
0: 李海兰21分了。嗯，
1: 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应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色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色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前侧，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那个前侧那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1: 然后手腕的最后也有一个伸展，哦，这边是
0: 有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1: 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定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0: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1: 可以我身后停顿一下，
0: 有
1: 节奏了，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第一节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0: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
1: 节
0: 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邢敬坚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

0: 冲击篮下造犯规。
1: 但是目前看，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0: 对，
1: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就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3分19秒，得38分。啊，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对，给韩国队是不够的。还是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0: 今天的技术真好，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行进间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1: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就往里怼。
0: 哇，安慧智打进，
1: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将此巨石 Japan number 42 Ufuoma Tanaka
1: 这些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2: 对，相对稍微好了一些，
1: 嗯，
2: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2: 好球！
1: 全场的4-2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3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2: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有点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除了李海兰之外，江一瑟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1: 嗯，这一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7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瑟，
2: 你看他这个出手，
1: 三分球进，
2: 对吧？飘着投，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1: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2: 对，而且很放松。这边来一个
1: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2: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1: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奶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2: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1: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2: 得分，
1: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2: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瑟手里。
1: 江一瑟上来要球。剩3秒钟的1-1，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2: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1: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8分分差。 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2: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1: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策两个人二强侧的二打二，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2: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策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1: 嗯，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2: 活球，45度，继续扔，
1: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的打法也并不复杂，
2: 嗯，
1: 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啊！地位前安的个人进攻，他有高度啊。
2: 跟进，顶一下，啊，扣住停顿了，
1: 差7分。
2: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19分分差追到差7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2: 连续的甩脚。
1: 李小西啊，不错，
2: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2: 再来，
1: 毫不犹豫，
2: 是放开了，
1: 给我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起来，带动起来了。
2: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
2: 两个分
1: 球前场5打3，给到低位打
2: 进，
1: 差4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3、4次反击都是通口灵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2: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2: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走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他非常坚决，
1: 没错，
2: 几次传球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灵乃现在9分5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4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2: 这个3秒，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半场领先19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2: 日本队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2: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了，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3: 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他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来，那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1: 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3: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0: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这样一射再打进，
1: 对，
0: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灵奶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2: 双控卫效果还是好。
0: 罚球线位置策应，
2: 这球很妙，
0: 北堂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2: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0: 对，
2: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 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你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2: 扑出来
0: 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田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2: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2: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到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一打一线打不进去。看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0: 嗯，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2: 争球后场球，

0: 高举高的，
1: 能收到这很漂亮。
0: 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五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叶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瑟来了。
1: 那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0: 刚才李海来休息了，江一瑟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1: 大范围的周转，
0: 确实犯规了。
1: 又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秦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啊，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0: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我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1: 而且关键安慧智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0: 对，还有默契嘛，
1: 对，
0: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1: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0: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1: 对，
0: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1: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0: 对，
1: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0: 哎呦，非常的拼，
1: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0: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奶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1: 对，
0: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的，双方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未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线，没给拉开，看怎么吹，他的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1: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是我们的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0: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1: 对，
0: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0: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1: 就还是投的不好。
0: 穿过，他们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1: 夹击，这球
0: 李晓曦，哇，惊出日本队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1: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0: 要看录像，
1: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0: 嗯，因为是关键球权，
1: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0: 这样的话，裁判是给了前掌球。前掌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4分的分差。
1: 被进攻了，消耗时间。
0: 位置提的非常高，
1: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0: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1: 罚篮。
0: 嗯，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1: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前场再加一下，然后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0: 对，而且李晓曦这是他个人第5犯。

0: 上后卫。
1: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一帆、错失了第一罚。如果两罚都进的话，差两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一帆第二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邪精的一次前场篮板的二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十五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2: Oh, that's a free throw, two shot. Oh, I'm going to win for three. Come on, he's so.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来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
1: 剩
0: 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发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发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铃奶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1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聚焦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即将要开始的是女子双打的决赛，而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9:30，女子单打的决赛也将会在钻石球场上演。届时呢，郑钦文将会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那女子单打的决赛，体育频道将会在19:30为您带来现场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聚焦即将在钻石球场进行的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也是赛会的前两号种子的相遇。赛会的一号种子是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来搭档中国名将张帅，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这两队组合其实在本赛季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本赛季呢，这两队组合也都拿到过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因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女单和女双方面啊，都是1000级别的赛事，也是仅次于大满贯和年终总决赛的赛事，所以它的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双方组合都很在意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最后的女双冠军的归属。当然对于张帅来说呢，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全新的突破啊，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无论是在双打还是单打的决赛，中国球员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率先开始的女子双打的决赛。
14: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服务人民。
1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8: 是不是肾透支了？
1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8: 他好，家才好。
2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10: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卡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match。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

0: 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点小星尽在奥迪。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酵液。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痘，山东汉方制药。
9: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
11: 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张帅来搭档辛亚科娃迎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画面当中戴白色帽子的，就是身材要更加高大，戴白色帽子的这位就是达布罗斯基。达布罗斯基是92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4岁，身高1.78米。达布罗斯基的最高女双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她是2023年和2025年两次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冠军，但她当时夺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时候，这个搭档不是现在的史蒂芬妮。

0: 外角方向的好发球，这样直落四球，大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是实现了保发。就当时大布罗斯基夺得两次大满贯女双冠军的时候，他的搭档是卢特利夫。 那史蒂芬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史蒂芬妮在大满贯的女双赛场上，她的最好成绩是今年温网进入到决赛。 他今年温网搭档达布罗斯基啊，进入到温网的女双决赛，是输给了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张帅的妈妈也在现场。
1: Love it.

好球，好球！张帅在底线，包括刚才在发球端啊，都是贡献了非常稳定的输出啊。然后西尼亚科娃再往前去抢网，因为无论是西尼亚科娃也好，还是张帅也好，这两位选手的双打实力都是非常强的。两个人的联手啊，可谓是强强联合。张帅也是看到对方把这个球啊回得比较深，所以他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但达布罗斯基后退过程当中的这一拍高压球的出手，球压的还是比较重的。啊，可惜了，可惜了。其实这一分张帅球发的非常好啊。那接下来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两个人面对破发点。

这个球还是比张帅判断的要更高，而且也更飘啊，所以这个球不是很好去判断。这样一上来啊，张帅和辛亚科娃的发球局没能保下来。他这个比赛才刚刚开始，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对于他来说，今年中网也是取得了全新的突破。那接下来是由史蒂芬妮来发球。哇，好球好球，这个球其实对方的回球落点是比较深的，张帅快速向后调整，向后后撤步的过程当中，你看张帅整个人把重心降得非常低，然后快速的出拍反拍啊，打开了一个反斜线的角度，巴西选手史蒂芬妮啊，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1米68。这个接发球啊，辛亚科娃反拍想要直接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没能过网。

球，好球！这一分张帅接发接得好，然后新亚科娃再往前抢的也好。再来看一下接发球啊，张帅这个球接的比对方预判的要更高。然后下一拍，新亚科娃再往前啊，顶到中间的位置，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截击制胜分。嗯，这个球确实没办法，对方这个前三拍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发球要到了内角的角度，这个落点发得很刁钻。然后达布罗斯基在中间啊，这个抢网就变得更加轻松了。

0: 就无论是达布罗斯基也好，还是史蒂芬尼也好，两个人的发球都是势大力沉的这种发球，所以这也会给张帅和辛亚科娃在接发端啊带来不小的压力。那接下来是决胜分，那现在在 ATP 和 WTA 巡回赛的比赛当中是没有占先的啊，每一局比赛40-40平分之后没有占先，一分决胜。对方的发球确实是势大力沉，刚才也发了张帅反拍的一个追身，这样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也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
1: 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2: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3: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卡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6: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因为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是后发球的一方啊，所以现在虽然局分0-3落后，但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然后看到今天钻石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可观的，这毕竟是本土作战的选手打入到了女双的决赛，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好发球，外角的一记 ace 球，时速161公里。

张帅刚才再往前啊，这个球的落点判断的非常准，而且截击截的也深啊，所以这个深落点第一时间其实也让对方判断出现了失误。好球，新亚科娃一看对方双上，把这个球啊抽的比较深，几乎就是把球的落点啊抽向对方的脚下，刘硕，张帅的教练。新亚科娃是96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30岁，他的身高1.74米，这个女双最高的世界排名，前女双的世界第一。这个斜线的角度啊没有打开，而且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落点也比较浅，史蒂芬妮在往前啊也是轻松抢到了这个球的高点。还有一个局点，两个人在

0: 哎，好好商量商量战术。好发
1: 哎，
0: 球，
1: 今天不能。
0: 让张帅和辛亚科娃组合成功爆发，将局分追到了一比三。一进 ace 球，达布罗斯基这名选手的发球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这球运气不太好啊，弹网之后飞出了边线。

0: 因为刚才这个球对于张帅来说打的会比较临时啊，所以这个反拍感觉第一时间他并没能准备好。达布罗斯基目前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发了一个双误。张帅目前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七，然后辛亚科娃目前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但是两个人的这个综合的排名最终排位在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们是女双的一号种子。好球，哎，这个球张帅第一时间也是举手向对方示歉啊，致歉，因为张帅只是看到了这条进攻的线路，打到了对方的站位方向。这个反拍啊是打到了这个史蒂芬妮的身上，所以张帅第一时间也是举手向对方致歉。这样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目前他们局分是4-1，领先于张帅和辛亚科娃。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咽清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

0: 演，长堤海路，海路。
1: 这一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在女双和女单方面进入到决赛的选手都有中国球员的身影。那这一时间段女双的决赛，张帅搭档辛亚科娃来争夺最后的冠军，而晚间19:30啊要进行的女单的决赛啊，郑钦文将会来迎战米拉安德烈娃。接下来是张帅的发球局。张帅是89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7岁，但目前啊仍然是长时间的活跃在巡回赛的单打和双打的赛场当中。张帅最高的女双世界排名啊，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她是3度的大满贯的女双冠军。
2: 15-0.

这个球勉强能够救起来啊，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质量了。刚才这一分，史蒂芬妮也是连续在往前来截击变线。

这局比赛新加坡娃在网前啊两次抢网，这个球感觉都有点超出了他正常的一个截击的身体范围覆盖面积，因为对方的回球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截击点啊，感觉离身体也稍微有一点远。新加坡娃这边要换一把新的球拍，接下来啊，张帅和新加坡娃这对组合面对着破发点。帅这个球补位到场地的左侧，凌空的一个出击，这个球是抢到了比较快的节奏，对方在往前的截击啊，这个球截长了。其实这个球发的质量不差啊，达布罗斯基这个正拍的回发球直接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现，正手接发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这样张帅和新加坡娃的发球局没能守下来。接下来第一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也迎来了他们的发球胜盘局。张帅接发，非受迫失误。张帅和新加坡娃现在是有五个。

0: 史蒂芬妮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因为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啊这对组合的特点就是两个人他们的发球啊，这个球质发的都是比较好的，这个在发球力量和速度方面是有比较高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两个人都很喜欢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一分对于张帅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其实脚下跑的已经是非常快了，但这个球没能拉过网啊，有点可惜。这样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是6-1获胜啊，拿下了首盘。接下来这个盘休啊，对于张帅和辛加科娃来说，两个人也可以快速的再去商量一下战术，再去好好调整一下。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啊，由辛加科娃搭档中国选手张帅来迎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由张帅和辛加科娃这对组合啊先来发球。张帅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对于辛加科娃和张帅两个人来说啊，压力确实会显得有一点大。好发球。 因为两个人可能在发球速度方面没有对方快啊，但其实在落点上两个人可以再去多变一变，因为毕竟在发球当中啊，这个速度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张帅和辛加科娃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的沟通啊，还是比较顺畅的。因为对方第一时间是挑高球啊，包括也是加强了这种出手的弧度，为的就是不让辛加科娃再往前能够轻松截击，所以都是张帅啊一直在顶着对方的底线。

这个球其实西尼亚科娃第一时间在往前躲开了，因为从线路来看的话，这一拍应该是他在往前去拦。

0: 史蒂芬妮刚才也是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这个正拍低点的对角线的截击还是截出了比较高的质量。那接下来张帅和辛亚科娃组合将会面对着一个破发点，这个球回长了一些比较接近的一个底线的落点。这样第二盘一上来，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也是实现了破发。接下来史蒂芬妮来发球，可能现在对于张帅和辛亚科娃来说，他们也要耐心的等到对方这个发球质量的下滑。二发擦网有进，对方还是二发。这个球是辛亚科娃判断出现了失误，因为第一时间他其实在半场是可以打的，可能对于对方这个落点还是有侥幸心理啊。因为这个落点一旦打过来，张帅在底线是很难补防到位的。
1: 30 left.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也没能接进来。 内角的一记 ace， 这样 W 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个人也实现了保发。

0: 好发球。两个人在沟通沟通啊，因为在双打比赛当中，这个彼此之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前场的半截击啊，这个反拍位新亚科娃也没能处理好，因为对方的这一板破网球的角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落点还是选择了斜线，更加靠外侧边线的方向。
1: 15-13.

对方在往前守的确实是非常的坚决。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张帅和辛尼亚科娃这对组合来加油。那接下来他们将会面对破发点。

0: 今天无论是 WCC 也好，还是史蒂芬妮也好，就是两个人在往前的这种截击效率啊，确实是比较高，这个角度都截得比较大，所以也让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有点没有什么办法。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

0: 压按摩版。
1: 现在对于张帅和辛加科娃两位选手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有更高的接发球的成功率。然后另外啊，两个人在往前的抢网啊，这个成功率也需要提升。卡洛斯基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

史蒂芬妮刚才也是在往前啊，高点单手反拍啊，截开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张帅来接发。W 司机刚才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啊，时速171。

因为之前也说过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两位选手，无论是谁来发球啊，就是他们都很喜欢发完球之后快速的跟进随上，形成双上网的这种局面。所以在落点上，其实可以多找一找对方行进过程当中脚下的这个落点。 刚才这个球没能过网啊，辛加科娃也是显得有点沮丧。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张帅一直都在鼓励着自己的搭档。来，大哥。

行了，好行。这个球其实是史蒂芬尼在往前动早了，他想来到往前去抢张帅的这条直线。看，就是这一分，但是你看张帅也很聪明啊，把这个球的弧度加高了，然后下一拍啊，张帅就可以大胆的去变斜线的方向，因为对方史蒂芬尼啊在往前已经失位了，接下来是决胜分，既是局点啊，也是破发点。达布罗斯基这个发球是发到了西尼亚科娃的反拍啊，这个发球落点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实现了保发。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张帅加油。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第一次啊，在中网打入到女双的决赛。好球，好球！往前的高压球，其实刚才这个得分多多少少也能够帮助西尼亚科娃重拾一些往前和前场的信心。次张帅的破网还是选择直线的方向，因为他也看到达布罗斯基是从底线接发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打向直线啊，他觉得对方这个时候没有站稳成功率会更高。

0: 这个球，张帅也是打向对方身体站位的方向。你刚才这个球有点弹网。对方的接发啊，回过来弹网，所以新加科娃第一时间再往前并没有截到，然后张帅快速补位。好发球，外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样张帅和新加科娃啊实现了保发，将第二盘的局分现在追到了1-4。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
1: 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上一局让张帅和新加科娃两个人是携手保发，接下来啊，看看能不能在接发球局当中去找一找机会。接下来史蒂芬尼来发球，外角的发球落点，史蒂芬尼没有发上。其实这一分啊，新加科娃在往前的反应已经够快了。达布罗斯基这个球啊，截到中间截得非常实。新加科娃在前场啊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但还是慢了，所以也导致这个球没有截出质量。这个球是达布罗斯基在往前啊第3拍的一个截击失误。

这个球张帅的接发质量还是不错的，刚才这条线路整个的高度应该是要比 W斯基预判的更高啊，所以他在往前的截击才没有截准。但能够看到 W斯基在他们发球局当中啊，就是他在往前确实是非常的活跃，这个基本上都是在第三拍啊就直接出手了。 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要尽可能的避开啊，他在往前的这个点位。对，就是首先得把 W斯基在往前的这个站位啊，这个点给避开。然后因为史蒂芬妮和 W斯基他们无论谁发球啊，都很喜欢发球随上，所以只要把这个球啊打到这个半场稍微深一点的位置，就很容易打到他们行进过程当中的脚下。 40-40，决胜分啊，既是局点，也是张帅和辛加科娃组合的破发点。

好球，好球！这一分，新加科娃和张帅两个人打得非常有耐心啊，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啊，然后不断的尝试去突破对方双上网往前的拦截。最终张帅还是找到了对方啊在直线方向的一个防守的漏洞，成功穿越了对方，非常关键的一分破网。这样张帅和新加科娃也实现了破发。能够看到有本土的选手啊打入到本土的高级别的巡回赛的决赛，这个确实对于整个的上座率啊，对于这项赛事的票房非常的有帮助。在界内，这个半场的高压呀，这个准度稍微差了一些啊。新加科娃这一分打丢之后，自己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啊，苦笑了一下，就感觉刚才这个现场的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这感觉最后自己打丢了挺难为情的。两个人的这些沟通啊，还是非常积极的。二番，二番还是发外角。

对方形成双上的这种态势啊，就是整个中前场的节奏确实是比较快。

0: 好球好球，双方都很清楚不能够给对方这个往前人截击的机会啊，所以哪怕咬着牙啊，硬着头皮，两个人都是在对抗这条斜线，所以到最后几乎啊就已经把这个场地横过来用了。移动过程当中啊，新加科娃反拍打向对方的场地中间，30-30。这个球正好是回到张帅这个反拍啊，把拍子举起来啊，压不下来的这个方向上，就刚好是他把这个反拍拉起来啊，然后基本上和自己头啊平行的这个角度。破发点，这条直线的破网，整个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因为对方下意识其实在往前也是保护住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拍面完全没有控制住。40-40，决胜分。这个发球还是让达布罗斯基这个正拍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 return ace， 这样稍微有点可惜啊。张帅和新加科娃的发球局历经了苦战啊，没能保下来。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局休结束，接下来是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是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看看在对方这个发球胜赛局里啊，能不能再去找到一些机会。这一局达布罗斯基发球。

大波罗斯基在二区啊外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0: 投进了。
1: 40-0，大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也拿到了赛点。全场比赛结束啊，6-1、6-2，直落两盘。大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啊，在本年度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啊，是2-0战胜了辛亚科娃和张帅的组合，也成为了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他们啊，同时也要把掌声送给辛亚科娃和张帅啊，尤其是张帅，在参加完亚运会的比赛之后啊，马不停蹄地来到北京。来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比赛，而最终呢，她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一路过关斩将，和辛亚科娃携手进入到了决赛。这也是张帅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也期待着她能够在下一站比赛武汉这一站的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2: 让我们期待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在北京时间的晚间19:30啊，届时女单决赛将会开打，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那届时体育频道将会对女单决赛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much。
1: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2: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3: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1: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2: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1: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
2: 我坚持比完比赛。
1: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2: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1: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

0: 的伤情？
1: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0: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1: 其实我真的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2: 因为我到双杠前是0.3的记录。
0: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1: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期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也是他先做他自由操，但是他先做，
1: 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了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储备。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1: 那一刻什么都忘，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0: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1: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6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6项。我接着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0: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1: 对，
0: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1: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6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了这个6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1分进了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6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0: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6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1: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6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伯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

0: 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1: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啊、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嗯、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台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

0: 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1: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0: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1: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的影响到，也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2: 要代偿。
1: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0: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1: 非常打鼓。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0: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1: 啊？对，非常的小心翼翼，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想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0: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1: 1.7，
0: 将近2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1: 没有，
0: 还没有，
1: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3: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剩下来。
0: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你什么东西了。
0: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4: 拿下了，拿下了。
5: Right drop everybody。
4: 怎么说？我这个六下。
3: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1: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元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绳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0: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2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1: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

0: 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0: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
1: 哦，
0: 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
1: 嗯，
0: 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1: 嗯，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它好，家才好。
14: 海陆，
15: 嘴巴干，
14: 咕咚一口，
16: 眼睛干，
1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它好，家才好。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18: 漂亮，
19: 好的，
17: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9: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17: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9: 对，
17: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9: 慢跳，
17: 没有打到手。哎
19: 哎，
17: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9: 打得不错，好防守。
17: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9: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

0: 手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1: 十六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0: 好的。
1: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0: 十七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1: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0: 有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1: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二十六号秋本美空在三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一米八五。庄宇山三位强攻，
0: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1: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0: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1: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0: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1: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0: 对，
1: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杰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八比五，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十六号郭中南

0: 一上来日本队的曲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1: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0: 拦网，直接拦死。
1: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0: 10-6，中国队领先4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1: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0: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1: 还是前驱，
0: 唐鑫，
1: 哦，
0: 秋本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点烟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河田游纪子两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篮网，请调，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篮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游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篮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砍头
1: 漂亮，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嗯，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嗯，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音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抢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

0: 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0: 漂亮。
1: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0: 前缺。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0: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1: 对，
0: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0: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0: 啊，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0: 再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0: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0: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0: 唐琪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出差旅游，带上

0: 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6: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7: 打手了，
6: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7: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6: 嗯，好防，
7: 后排
6: 再防一个，
7: 漂亮啊，
6: 特别流畅。
7: 是的，
6: 有防有攻。
7: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6: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7: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6: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7: 对，比前几天要好。
6: 哦，好一传，
7: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6: 好蓝，
7: 拉开了，还有
6: 给庄宇珊拐直线。
7: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6: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山一直在等。

0: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嗯，
0: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
0: 哇，漂亮，龚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0: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1: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0: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1: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十一扣一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十二扣两中。
0: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1: 对
0: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1: 郭中南发球，
0: 好一传，
1: 二号位没有打死，河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0: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1: 对，压佐藤舒乃。
0: 好
1: 防守，
0: 就是没有完全保持好，
1: 没有关系。
0: 张雨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1: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0: 注意背后，
1: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杰防一个，开网了。
0: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1: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0: 这段时间不要乱
1: 啊，
0: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1: 嗯，好的，先接起来。
0: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1: 庄宇山是零三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

0: 的拦网。
1: 有笑唐奇
0: 上的不错，赵宇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嗯，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豪，
0: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利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接内了，山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以上不错，
1: 稳球。
0: 还给三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
1: 嗯，
0: 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
1: 嗯，
0: 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

0: 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1: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0: 是的，
1: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0: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珊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1: 对，
0: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珊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1: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0: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1: 这一场送过了、嗯、
0: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0: 好球。
1: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快球，
0: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超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啊、
0: 嗯，庄宇珊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儿，过度的好，
0: 好球。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0: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

0: 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1: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

0: 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海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12: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0: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12: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0: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12: 对，现在24号位都是啊，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0: 有点开网。
12: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

0: 好的，
1: 嗯，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一传。
0: 现在把吴凤杰加掉，冯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0: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做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

0: 好的，
1: 再给段玉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河田游纪子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的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驱，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宫阳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有一传，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
0: 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 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希望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上来就给他打。
1: 日本队触网，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13比18。
0: 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拦网。

0: 稳住。
1: 界外了。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0: 对，
1: 好篮网
0: 压住。
1: 好的，
0: 好的，
1: 连续篮网。
0: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1: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0: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1: 好防守，上网。
0: 快点，好的。
1: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0: 球啊！
1: 18-19，
0: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1: 比分追上来了。
0: 有机会，
1: 还是给三维拉开。
0: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0: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
0: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复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舒乃到前排了，

0: 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二十四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驱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驱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淘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9: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最美苏州蟹脊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17: 淘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1: 黄豆、花生、
22: 莲子、桂圆，好丰盛，
2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4: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它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应援，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叫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

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夫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试水和左岸庄园酱酒，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6: 燕青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1: 我吃太极甜宝，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4: 海陆
5: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5: 燕青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做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和你一起来到位于新加坡的滨海湾赛道2026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的正赛，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那么这一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比赛都周末当中啊，也是全年当中最后一场有冲刺赛的比赛。观众朋友今天呢所看到的是正赛。好了，很快的将会开始的是暖胎圈。 经过了排位赛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来自于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啊是获得了杆位，这样的话呢，今天呢在正赛当中他将在第一位呢来起步。和他同排起步的是法拉利的车手勒克莱尔，两人呢都是采用的是软胎。官方所给的进站策略，如果在没有安全车的情况下呢，一停呢是最主要的一个策略，红白一停和黄白一停。乔治拉塞尔，乔治拉塞尔的赛车呢，在之前的冲刺赛呢也是发生了撞车，另外呢他的赛车呢也是进行了动力单元的更换，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他呢将会在最后呢来进行起步。这条赛道呢是一条高峡里的赛道，而且呢非常的颠簸，路面呢多为这种老旧的沥青，街道也是街道赛的这种比赛的样式。今年呢并没有对赛道呢进行轮胎这个沥青的重新的铺设，所以说呢有些地方呢还是比较颠簸的，还是很老旧的。好，这个是金卡戴珊也是来到现场啊，这个比赛周末呢都是来到现场。这一条赛道呢街道赛的比赛，街道赛呢就意味着几乎没有缓冲区，而且街道路面的接缝会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会颠簸，会影响车辆的这种稳定性。可以看到在这个比赛周末啊，整个在新加坡的滨海外道一共是超过30万人次啊来到现场来观看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么这条赛道呢从2008年开始也是 F1 历史上的首个夜赛的举办地，今天的比赛呢依旧是夜赛的形式。可以看到在 POLE 在发车的杆位上是维斯塔潘，另外第二和第三是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别呢在第二和第三，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将会至关重要。那么从这条赛道来讲的话呢 POLE to win 的获胜的概率呢是达到 68.75%，那么对于维斯塔潘来说，他生涯当中的 POLE to win 的概率呢，获胜的概率是76%。目前整个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325分排在第一位，而拉塞尔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位。在整个车队的积分榜上，梅赛德斯奔驰呢561，法拉利418，麦克拉伦呢是317。好了，来关注一下马上将会开始的新加坡大奖赛的正赛。维斯塔潘是全新的软胎，当然这里面也有赛车的要会从维修区来起步，包括斯特罗尔、阿隆索还有哈加尔都是要在维修区来进行起步的赛车。好，后面的 Medical Car 呢也来到赛道当中，现在绿旗挥动，选手呢将会注意灯光信号。首先是预发车，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灯灭起跑，看看起步的情况。勒克莱尔的起步好像要比维斯塔潘的更快一些，两人呢这样的话进入到一号弯，维斯塔潘呢守住第一的位置，第二的位置依旧是勒克莱尔，现在第三的位置啊汉密尔顿也是守得住。前三位目前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整个的比赛呢将会跑62圈，总里程呢是达到305.337公里。维斯塔潘利用的是全新的软胎，勒克莱尔呢虽然也是软胎呢来上阵，但是他的软胎呢要比维斯塔潘的软胎呢要旧了3圈。现在维斯塔潘、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安东内利、兰德诺里斯、皮亚斯里，这是排在前六位的选手。这一站比赛呢，官方所给到的轮胎的配方呢是 C3 到 C5。当然，在没有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这一站比赛的一停将会是最为主流的策略。现在呢，对于很多的赛车来说的话呢，由于呢在昨天进行冲刺赛的时候呢，之前也是下了雨，这样的话呢，把赛道当中的一些橡胶的部分呀，也是被冲刷掉了，所以赛道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粗糙一些。这条赛道也是一条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非常不好超车的赛道，可能是全年当中排在第二位的难超车的赛道。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两人呢，在冲刺赛当中啊，双双 spin， 两辆车撞到一起，在赛后呢也是成为了一段佳话。当然，对于他们的领队斯特拉来说的话呢，任何的个人的利益都不能够超越车队的利益。对于双车的这种相撞啊，他也是表示啊非常不可理解。这条赛道呢，一共呢是有五段直道模式区。维斯塔潘、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安东德利、兰多诺里斯、皮亚斯里、劳森，这是目前呢排在前七位的选手。劳森上升了一个位次，霍肯伯格上升两位，加斯利下降两位，塞恩斯上升三位，奥康上升一位。这是比赛的在完成了一圈之后啊，选手的排位的情况。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之间的差距呢还没有拉开。这是维斯塔潘呢在赛季当中第250场大奖赛的比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一个是看起步呢，维斯塔潘呢还是守住自己的位置。那么法拉利的两辆车呢，在第二和第三，看看能不能在起步没有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能不能利用比赛的策略，对红牛的赛车呢造成一定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安东内利目前车手积分榜的领跑者，安东内利呢用的也是软胎，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呢两辆法拉利的赛车的不一样的轮胎策略。汉密尔顿呢是先用中性胎来起步，而勒克莱尔呢是软胎。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相互之间的差距呢在0.5。两辆车呢都是软胎起步，但是我们说到了勒克莱尔的软胎要比维斯塔潘呢老了旧了有三圈。可以看到，从起步的情况来看，勒克莱尔用的0.21，维斯塔潘0.25，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视觉上说到的，勒克莱尔的一开始起步的反应速度更快，0到200公里每小时，勒克莱尔5.11秒，维斯塔潘5.28秒。在巴林，在雪邦和在新加坡的冲刺赛，由于呢都是半雨胎来进行起步，维斯塔潘呢都用了二档，当然这个二档的在湿地的起步啊，这也是一种常规的操作。但是像拉塞尔包括法拉利的赛车呢用一档来起步，这是因为他们用更好的这种涡轮增压。好在呢今天的比赛呢目前呢干地的状态，下雨的概率呢仅仅是5%。来到发卡湾，前面几辆车的差距呢还没有完全的拉开。汉密尔顿、安东内利呢足够追近前面的汉密尔顿。这是安东内利的车载，安东内利呢目前在接下来的新加坡大奖赛、美国大奖赛和墨西哥大奖赛的比赛当中，由于他目前呢如果接下来的三站比赛能够比队友乔治拉塞尔多拿17分，他就会在墨西哥站提前加冕年度的车手冠军，也会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汉密尔顿，后面就是安东内利，然后接下来是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段和三段，汉密尔顿的赛车呢都要比前面的勒克莱尔呢更快一些。两辆麦克拉伦在第五和第六，今天好在呢是一个干地，所以说呢在之前的冲刺赛的比赛呢，由于这种半干半湿的这种路面情况，像拉塞尔呢就是骑上了比较滑的路肩，这样的话呢轮胎呢这个摩擦系数啊发生了变化，又滑了出去。这是汉密尔顿的车载，这边呢相对来说比较窄，都是一些低速弯，这边可以开全油了。现在的最快圈呢在汉密尔顿的手中，霍肯伯格、加斯利还有汉密尔顿，这是目前排在前10位的

选手呢，只有这三位呢是用了中性胎，其他的七位选手呢全都是用的软胎。小窗给到乔治拉塞尔，拉塞尔呢在第16，他的身前是阿尔本。维斯塔潘刷最快圈了，1分37.9949。法拉利的赛车呢，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当然这边贝尔曼在16号弯所发生的状况呢，也是被赛会呢所记录到。贝尔曼呢，目前呢在第11。小窗给到贝尔曼，哦，没有后续的调查了，这事儿过去了。贝尔曼、小窗前面呢，距离塞恩斯已经很近了。小窗这边呢，超过了塞恩斯。这样的话，贝尔曼呢来到积分区，现在呢排到第10位。进入到直道模式。法拉利的赛车呢，在之前呢做正赛模拟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法拉利的赛车呢在弯道当中的速度呢，实际上还是很快的，而且呢赛车的下压力呢做得很好，但是到了直线尾速方面呢是不及红牛赛车和梅奔赛车的。哎，这个三号弯出来之后啊，护墙呢贴点是要足够近。勒克莱尔。向左的弯角，然后是假弯，4号假弯，勒克莱尔1分37.741刷最快圈。哎，马上呢变成弯道模式。维斯塔潘的上一圈做到1分38.046，而勒克莱尔呢1分37.741。

0: 可以看到呢，在仪表盘中也可以看到电池的使用的状况。哎，现在呢给电池充电，然后全油门电量呢也在不断的消耗。这一站的比赛呢，对于选手来说，能量管理呢相对来说还好很多。维斯塔潘在二段快0.7啊，小车给到拉塞尔，拉塞尔呢现在已来到第15位了，身前是克拉平托，来到发车的主直路。现在的前四位，维斯塔潘、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安东内利，接下来是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这是排在前六位的选手。两辆麦克拉伦现在呢是在第5和第6，这也是和他们起步的顺位啊是一样的。当然对于两辆麦克拉伦来说的话呢，这两位车手近四轮的比赛总分比维斯塔潘还要少了25分。要知道呢，他们去年在这里呢曾经是卫冕了车队的年度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起步的相关的情况。哎，起步呢明显感觉呢法拉利的赛车呢是足够快的，但是可以看到维斯塔潘马上呢是向左边的切线，在身位上呢占据优势，这样的话率先抢到弯心进入到1号弯。刚刚呢从反应的速度上，包括0到200公里的加速上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法拉利的赛车是要更快一些的。当然从杆位到1号弯的弯心只有177米，相对来说还是很短的。这是林德布拉德的车载，第9位起步，现在来到第13。哦，这边呢也是啊，
1: 挡
0: 了汉堡包。啊，林德布拉德呢？刚才呢，这边呢也是、对他说道，塞恩斯刚才的这个举动相当的危险，如果我没有刹车的话呢，三辆车很可能会撞在一起。

这个缺点现在回到维斯塔潘的手中。哎呦，这边要退赛了，把车呢正好停到了波托莱托。波特莱托这边要退赛了，正好呢是停到了维修区的出口。这个地方呢应该不会对比赛的产生影响。勒克莱尔呢还在紧跟前面的维斯塔潘，当然现在差距已经超过有一秒钟了。现在出示了虚拟安全车，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车间距呢不是发生变化。在有安全车或者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进站呢时间呢将会是12秒钟，如果没有安全车或者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正常的进站的耗时呢是22秒钟。厂里边的马手呢要把波托莱托的车呢推入到安全的区域，来看看这台奥迪发生了什么。似乎是进不去档了。这样的话呢波托莱托呢成为今天比赛第一个退赛的选手。虚拟车呢将会结束，比赛呢将会恢复进行。现在已经把波托莱托的车呢推回到了P房。

哈加尔这边呢过掉了阿隆索，哈加尔和阿隆索呢都是在维修期起步，还有斯德罗尔。看看这边哈加尔，哈加尔这边呢完成了超越。哎，在位次的提升上，前六位呢和起步的顺位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劳森上升一位，霍肯伯格两位，加斯利呢下降两位，贝尔曼呢上升一位，这是目前排在前十位的选手。现在勒克莱尔呢还在紧紧的跟着前面的维斯塔潘。在最快圈方面，现在上一圈维斯塔潘做到1分54.738，勒克莱尔是1分53.334。小窗给到拉塞尔，拉塞尔的身前呢是三四。对于拉塞尔来说，这一站比赛呢，他说很为实际的目标呢是要进入到积分区。勒克莱尔跟维斯塔潘之间差距0.6。当然，这一站比赛呢，对于参赛的这个选手来说呢，是很艰难的一场夜赛。因为呢，长时间呢在座舱当中，包括这种很高的这种湿度，对于车手的这种体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包括安东内利的在赛前呢也透露，在雪邦站之前，他就和体能师一起啊做了大量这种热适应的训练。

现在贝萨潘和勒克莱尔之间的差距呢到0.9。小窗给到拉塞尔，哎，这一段呢可以看到呢还是有沥青的这种拼接处，这种拼接处呢可能就会造成赛道相对来说啊车比较的颠一些。当然这一条赛道呢我们说到下压力为王，车队呢都会使用全年最高下压力的套件，另外呢这种长制动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对于整个刹车的负荷来说呢比较大。当然我们说赛车的一个抓地力呢随着比赛的推进也会逐步的提升，会有更多的轮胎的橡胶呢铺设在赛车线上。现在维萨班和勒克莱尔两辆车足够近，而在后面可以看到安东内利也足够接近前面的哈密尔顿了。安东内利呢是14圈的软胎，维萨班呢是11圈的中性胎。那这是麦克拉伦的小车迷。这条赛道的单圈长度4.927公里，一共有19个弯角，12个左弯，加上7个右弯。刚刚呢这段可以看到呢，软胎的窗口呢23到32圈，这是软胎的工作窗口。刚才勒克莱尔的无线电也是说到呢，想的应该是用 Plan C， 而且呢和红牛正好相反。

0: 中性胎的窗口呢是25到34圈。这是头盔视角。哎，维斯塔潘呢还是可以很好的来拉大这个优势的。刚才呢这边安东尼突然间摆出来，给前车汉密尔顿呢一定的压力。
1: Lando, do you remember the discussion we had in the strategy meeting? Do you still agree that your idea would be best?
2: Yeah, I think so.
1: Understood.
0: 啊，这边呢说你还记得我们在策略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吗？你是否认为，目前你的这个想法呢是最好的一种想法？五档。安东内里在追击前面的汉密尔顿。安东内里的赛车呢，这一站比赛呢，从之前的升级的套件上来讲的话呢，效果还不错。现在呢，足够接近前面的汉密尔顿。现在领先的依旧是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呢，这是他第50个杆位，也是首个个人在新加坡大奖赛当中拿到的杆位。10号弯，11号弯，哎，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表现，法拉利的赛车呢其实还是很快的，出弯的速度都更理想。但是在直线当中，倒并不是法拉利赛车的优势。哎，可以看到呢，马上呢可以接近前车。

0: 现在上升位次最多的是拉塞尔，拉塞尔已经是上升了七位，现在呢排到第十二。重刹，然后转向，小的减速弯，在弯中稍作修正。进入到全油门，来到发车的主直路，六十米，降速，三档转向。哎，正常的进站呢是耗时22秒钟，安全车和虚拟安全车将会缩短到12秒钟。
1: If we can continue to eke this out, Max, it will only help our cause.
0: 这段维斯塔潘的无线电也说到，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勉强的支撑下去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目标呢并不是太有利。

现在北塔班已经把和勒克莱尔之间的差距呢扩大到了2.6秒。当然现在要看的是对于第三名的竞争，汉密尔顿身后的安东内利，包括两辆麦克拉伦的赛车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里。维萨班现在进入自己的急躁了，1分37.197。其实如果刚才那段 TB6 我们如果更好理解的话呢，就是如果能够最大限度的来榨取赛车的性能，这样呢会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比较有利。现在来看的话呢，维萨班的整体的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小窗呢同样给到了来到来自于红牛车队的哈加尔，哈加尔呢现在排在第16，他的身前的是林德布拉德。这是在兰多诺里斯的头盔视角，兰多也足够接近前面的安东内利了。其实现在汉密尔顿的车呢并不快，汉密尔顿呢而且呢还用了中性胎啊，11、12、13、14圈，快0.3、0.1、0.5和0.5。维萨潘呢逐渐进入到自己更为熟悉的节奏当中，而且呢他的轮胎呢要比同样使用软胎的勒克莱尔呢要新了3圈。

汉密尔顿这边呢还领先安东内利0.8。这一条赛道呢一共有5段直到模式区。霍肯伯格呢刚刚这边呢也是说到全场的轮胎呢看起来衰减呢还都不是太高，即使使用软胎的车手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呢目前来看的话这条赛道呢并没有那么磨胎。小窗的哈加尔，哎，可以看到在非赛车线部分呢轮胎的所一些橡胶呢是没有铺上去的，赛道的表面还是比较脏的。当然你赛车比赛你要想对前车实现超越的话呢就要脱离正常的赛车线，在非赛车线部分呢轮胎的橡胶少，轮胎的抓地力呢相对会变得差一些，也会变得更滑。汉密尔顿上一圈1分38.185，安东内利1分38.035，两人之间的差不多。安东内利稍稍快一些，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由于呢一直过不掉前面的汉密尔顿，所以安东内利呢实际上的赛车和两辆麦克拉伦赛车呢是被阻挡的。毕竟汉密尔顿现在用的是中性胎，6档7档，全油门。

0: 目前呢，安杜雷尼呢在年度车手积分榜上是领先安杜雷尼呢84分。其实拉塞尔呢是在雪邦赛道之后啊，积分的差距呢被大幅的拉开。当然，竞争对手包括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里，他们的卫冕的条件呢也非常的苛刻，那么就是兰多诺里斯必须在剩余的比赛全胜安杜雷尼，仅拿3次正赛第4或者第5，而皮亚斯里呢则需要安杜雷尼呢退赛7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目前的位置完成比赛的话呢，安东内利将会加12分。也是在和汉密尔顿说，为了提升 C 计划的话呢，我们需要提升速度。62圈的比赛呢，现在完成了17圈。7档、8档，降档转向。兰多呢在追击前面的安东内利。
1: You think you can undercut the cars ahead?
2: Yeah, I mean the pace is a lot better. My pace feels strong, honestly.
0: 现在呢在追击这样的第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一圈排在第3位的汉密尔顿1分39.173，安杜内1分39.124，兰多可以做到1分38.931。可以看到现在在第二军团当中，这里面包括汉密尔顿、安杜内利、兰多诺里斯和皮亚斯里，他们现在单圈速度要比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要单圈慢上去将近1.5秒了。维萨班上一圈1分37.3，勒克莱尔1分37.8，而从汉密尔顿开始，这四位车手上一圈的成绩都是1分39。哎，可以看到14、15、16、17圈，快0.5、0.6、0.6和1.3，勒克莱尔逐渐拉大和后面自己的队友汉密尔顿之间的差距。当然，对于汉密尔顿，对于法拉利车队来说的话呢，现在呢，汉密尔顿呢在前面顶着这辆梅奔和两辆麦克拉伦，也可以让前面的勒克莱尔呢跑得更远一些。但是勒克莱尔现在距离领先的维斯塔潘已经差到了有4.4秒了。哎，看看这边是不是要进站了，法拉利。哎，汉密尔顿呢选择进站，19圈率先进。汉密尔顿的中性胎啊进站。啊，中性胎换上一套旧的软胎。看看汉密尔顿出来，劳森过去了，应该压在了霍肯伯格的身前。对，压在了霍肯伯格身前。3圈的软胎，这是一道旧软胎。这个汉密尔顿的这个中性胎虽说慢啊，但是呢换的是不是也早了一些。这边麦克拉伦呢也在做着准备。麦克拉伦那两辆车呢都是用的软胎，都是同样的19圈的软胎。
2: Track limits, keep me turn one. Keep an eye on this. You've got quite a lot to turn one from you. Keep an eye on this.

这边呢，无线电呢也是说到，在一号弯的赛道限制问题，需要他呢来注意一下，因为他已经在一号弯呢冲出赛道很多次了。汉密尔顿换上软胎之后呢，在二段刷子，40.9。安东内利如果进的话呢，0.177。这是安东内利和汉密尔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情况。那现在麦克拉伦和梅奔的还是基本上啊原地不动。安东内利要比勒克莱尔快0.1、0.3、0.2和0.7。62圈的比赛呢，现在进行了20圈。汉密尔顿现在身前是劳森，应该可以过掉劳森，但是这条赛道呢并不好超车啊。劳森的软胎也是用的旧软胎来起步，这套软胎现在已经跑了22圈，也有说的是用的是3圈的软胎。想走外线，哎，这边呢是完成对劳森的超越，汉密尔顿呢上升了一个位次，现在呢来到第6位。

0: Can I have phase updates when you can, please?
1: As I said, I cannot go for much longer.
2: 这段 team radio 呢，也是和勒克莱尔说，方便的时候去问一下轮胎的情况。但是勒克莱尔说呢，确实坚持不了太多了，坚持不了太久了。勒克莱尔的这一套胎已经跑了23圈，他也是用3圈的旧的软胎啊完成了起步。

现在呢，所有选手当中只有汉密尔顿啊是完成了一次停战，他是中性胎。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这边呢也是说我们在二号弯呢有两次、啊、超出了赛道限制，也是要提醒他。汉密尔顿继续在二段刷子40.880。那这样来看的话呢，汉密尔顿完全是一个跟其他车手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比赛的策略啊。中性胎在不到20圈的时候呢，就进站呢来更换了软胎。

像刚才我们说到了汉密尔顿为什么不到20圈用中性胎就进站，这套软胎显然是很难坚持完一停的，那就是可能还要再跑一停吗？那佩雷兹这边进站了，佩雷斯呢也是软胎起步，应该是红胎换黄胎完成一停。佩雷斯3.5秒这个时间呢并不短，

小冲给了哈加尔，当然这边的镜头呢还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现在啊，这是给到拉塞尔，拉塞尔这边能不能过掉？哦，这边很强势，在内线。拉塞尔的过掉奥康，汉密尔顿现在1分37刷最快圈。汉密尔顿呢现在来到两辆麦克拉伦的身后，维斯塔潘现在已经领先勒克莱尔有7.8秒了，完全进入到一种自己的巡航状态。

如果维萨班这段比赛能够完成 Pole to Win 的话呢，将会拿下新加坡大奖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也会实现个人的在分站赛当中的大满贯。阿尔本进站耗时2.9，哦，这边安东内利要进了。安东内利也是软胎起，这边呢换中性胎，看看安东内利出来之后啊，出来之后的位置。哎，看看俩人出来，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过去了，汉密尔顿呢压在了安东内利的身前。勒克尔要进，这都是跑了20多圈的软胎。确实勒克尔的现在的情况要比维萨潘单圈要慢了不少啊，单圈基本上慢了1秒钟。勒克尔26圈的软胎，

0: 刚才也跟兰德诺里斯说呢，我们现在考虑的目标呢是原计划呢要再加15圈。勒克莱尔这边要进了，换中性胎，也是软胎换中性胎。勒克莱尔呢这边进，3.1，小窗给了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现在他的身前是汉密尔顿。勒克莱尔进安东内利的位次。
1: Degradation looks low. We're happy for you to lean on this tire. See what it can do.
0: 如果轮胎看起来的话呢，衰减看起来很低，那么很乐意让你继续依靠这道轮胎，然后要寻找一下它的极限呢到底在哪里。勒克莱尔。汉密尔顿现在呢在第5，他的身前是勒克莱尔。当然这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次进站。维斯塔潘上一圈1:37.5，兰多诺里斯1:37.8，皮亚斯里呢是1:38.0，他们都是同样的目前跑了25圈的软胎，这是目前排在前3的选手。

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之间差距现在0.7。安东内利呢，目前呢是在汉密尔顿的身后，身后差距呢在2.5秒。

0: 哎，可以看到右下角轨道呢，正常进展的耗时呢是22秒钟的时间。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之间现在差距呢是33，现在等于已经跑出了一个进展窗口。安东内利现在距离前面的汉密尔顿差2.6。安东内利呢，目前整个在积分榜上的领跑者，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可能并不需要这一站比赛一定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稳扎稳打的话呢，就很快呢将会拿下年度车手的总冠军，也是最年轻的历史上最年轻的车手总冠军。或许呢，在墨西哥站呢，这一愿望呢就可能会达成。汉密尔顿足够接近前面的勒克莱尔，勒克莱尔的中性胎呢跑了2圈，汉密尔顿的软胎呢跑了11圈。
1: We lost 2 seconds at last lap. Copy, we saw.
0: 汉密尔顿的刚才在无线电当中呢也是说到，我们上一圈损失了2秒钟，这里说收到，已经看到了。

现在勒克莱尔、汉密尔顿、安东内利、林德布拉德、阿尔本、佩雷兹、斯特罗尔和斯特罗尔这几位选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进站。斯特罗尔呢这边呢也在站中。这站确实啊，这站比赛不太好超车，没有太好的超车点。

汉密尔顿这边距离还是不够啊。勒克莱尔1分36.890，现在呢刷最快圈。维斯塔潘包括兰德诺里斯和皮亚斯里，这一套软胎已经跑了有27圈了。

汉密尔顿现在想超前面的勒克莱尔似乎也不太容易啊。但是为什么汉密尔顿在19圈的中性胎就进站了？

0: 乔治拉塞
1: 尔。I need to use the speed limit. We need more management in 10-18 for tires and performance.
0: 汉密尔顿刚刚呢也是在和车队说，我需要利用这个速度，然后车队也是跟他说，为了轮胎和整体的这个表现呢，我们需要在

小虫给到汉密尔顿。现在要看看目前在前三位的选手，他们跑了29圈的中性软胎呢，现在看起来速度呢并没有太慢，还是在1分37.5、1分37.6这样。拉塞尔呢，如果能够过掉贝尔曼的话呢，将会来到积分区。当然，对于他来说的话呢，拉塞尔呢在冲刺赛呢发生了这种上墙，同时在本站比赛呢又是被罚退啊，所以呢在最后呢来起步。现在呢如果能够进入到积分区，他也说呢这是个比较现实的目标。

排在第九位的加斯利。这是加斯利的车尾的视角。这条赛道呢，尾速最高呢可以达到323.3公里每小时。加斯利这边进站了。62圈的比赛呢，现在跑了30圈，将近一半。加斯利呢是中性胎换软胎，当然这套软胎呢也是之前跑过3圈的软胎。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加斯利的赛车中性胎已经衰减的相当严重了。

拉萨尔这边呢，在追击前面的，好，现在给了黄旗哦。这边车是动不了了吗？克拉平托，这边呢挥了黄旗。哎，这个时候如果进站的话呢，会缩短到12秒钟。对，克拉平托这边的赛车似乎是动不了了。这个时候看看呢，维萨潘，现在呢这个阶段的黄旗的还没有解除啊，这边直接开到一个安全的区域了。好，霍肯伯格进，换软胎，中性胎换软胎，霍肯伯格出来之后看看，哦，这边正好是压在了塞恩斯的身前，这一下很关键。塞恩斯的轮胎，塞恩斯这套软胎已经跑了有30圈了。

现在塞恩斯霍肯波格后面是哈加尔，哈加尔呢也是今天的比赛呢在维修区呢来起步，他的赛车呢也是遇到了赛车可靠性的问题，换了一大堆的零件。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克拉平托和博特莱托两位选手退赛，现在呢在赛道上还剩下20辆车。拉塞尔小窗给到拉塞尔，拉塞尔足够接近前面的贝尔曼，劳森也是进站，进入到了一段进站的高峰期。

0: feel something licking between my feet.
1: Okay, copy. Stand by.
2: 对，安东内利，安东内利呢也是说到呢，我感觉脚下呢似乎有东西呢在漏到什么。车队说呢，我们来查一下。好，维萨班要进了。维萨潘的这套中胎，这套软胎跑了32圈。啊，兰多诺里斯跟着也是进。这样的话呢，62圈的比赛，33圈来换胎，软胎的换中性胎，这是完全是一停了。嗯，兰多诺里斯进，维萨潘出来，哎，压在了皮亚斯里的身前。兰多2.7的换胎时间，下一圈应该皮亚斯里也会进了。对，这边兰多诺里斯出来，安东内利应该已经过去了。当然，对于现在对于他来说的话呢，是一段比较干净的赛道的状况，赛道的交通情况对于他来说相对友好。

加斯利，加斯利的目前在第十二。要知道加斯利呢是在第七位起步啊，现在呢落到第十二位，他身前的哈加尔差距0.3。对，两辆迈凯伦应该是兰多诺里斯先进，然后皮亚斯里呢目前还没进，但是我相信这一圈皮亚斯里应该也会进到，进到维修区呢来换胎，也是一停的策略。对，皮亚斯里这边也进了，过掉哈加尔吗？在内线，加斯里呢过掉了哈加尔。这是皮亚斯里，这道软胎也跑了足够长的时间了。哇，用了4.2啊！这个换胎的情况对 PRC 来说的话可不够友好啊！啊，兰多诺里斯这边肯定过去了。这样的话呢 ，PRC 里呢在兰多的身后。现在拉塞尔应该还没有进过，拉塞尔的这套中性胎已经跑了有33圈，贝尔曼现在进站。现在应该就剩下拉塞尔和贝尔曼进，阿隆索还没有进。贝尔曼3.6，时间也不短。哈加尔也进来。

卡加尔3.1秒的换代时间。看看哈加尔这边出来之后，林德布拉德三思，哎，压在了林德布拉德的身前，三思过去。

这样的话呢，在大部分车手完成了一次进展之后呢，目前的排位是这样的，维斯塔潘呢在第一位，领先排在第二的勒克莱尔呢4.9秒，4.8，另外法拉利的

0: 赛车呢是排在第三，来看看这边到底怎么了啊。皮亚斯里用了4.2，啊，右前第一次上这个螺丝呢没有上紧，又二次反攻右前。这样的话呢，现在的发车的顺位呢，现在场上的排位和一开始起步的排位的前六位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只不过呢，现在拉塞尔呢在最后起步呢，现在来到第七，但是他还没有完成进站。好了，我们也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一次回到新加坡大奖赛的正赛当中。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4: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4: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4: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8: 外星人，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9: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0: 5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2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4: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

0: 有所长。
1: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5: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9: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里是2026 IP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这边斯德罗尔啊，斯德罗尔，这是新加坡大奖赛的正赛。斯德罗尔的赛车呢，刚才呢也是突然间停在了赛道当中，好在呢现在呢是可以重新启动。看看斯德罗尔到底怎么了，降档，这边呢错过刹车点，挂了倒档。现在呢还是给了阶段黄旗啊，现在虚拟安全车又出来了，这是今天比赛第二次用虚拟安全车。啊，斯多尔这边要退赛了，拉塞尔这边呢利用虚拟车的时间呢是可以进站来换胎的，相当于赚到了一次比较免费的进站的时机。现在拉塞尔，只有拉塞尔还没有进了，拉塞尔这套中型胎跑了38圈，那法拉利这边是不是汉密尔顿也要进了？汉密尔顿是要完成两停的。对，勒克莱尔进，勒克莱尔先进。安东内利也进。勒克莱尔2.6，安东内利。也是换软胎，2.3，这样的话，现在法拉利这边勒克莱尔是两停，安东内利用了整个23秒，安东内利出来之后，兰多应该过去了，压在了皮亚斯里的身前。拉塞尔，拉塞尔终于是等到了一个很好的换胎的这么一个时机，这会儿虚拟引擎车也快结束了。2.6秒的换胎时间，

哎，这个时候呢，虚拟安全车呢结束，比赛的恢复进行。汉密尔顿的这个软胎呢，刚才呢倒是没让他进啊，这次汉密尔顿的软胎已经跑了25圈了。相反呢，倒是让勒克莱尔呢进了站。加斯利在第9，他的前面霍肯伯格已经进入到了可以实现攻击的一个范围之内。0.5秒的差距。

0: 看一看啊。哦，霍肯伯格刚刚也是啊，很极限开的。现在最快圈呢在哈加尔手中。
1: Cannot understand. Cannot understand anything, Max. Sorry.
0: 刚刚为什么让在有训练车的情况下汉密尔顿没有进呢？相反倒是让勒克莱尔呢进站了。

0: 因为现在从单圈的情况来看，换上新拍的勒克莱尔做到1分35了，1分35.2，而汉密尔顿1分37.5，单圈已经快了有2秒多了。汉密尔顿的这套软胎26圈了。
1: Wait, there's no break. I just went straight.
2: Okay, stand by. We'll have a look.
1: Pedal was so long.
0: 这边皮亚斯里进。刚才安杜利说的刹车也就完全没有了。皮亚斯里2.7的换胎时间。看看皮亚斯里出来之后的位置。皮亚斯里这边后面应该是劳森，那就安东尼利已经过去了。看，这是现在在积分区的拉塞尔，拉塞尔呢在追逐身前的加斯利，加斯利身前霍肯伯格，这三辆车目前呢离得也是足够近。

看看摆出来，机会呢还是不够。拉塞尔呢，刚才呢也是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线路。勒克莱尔这边两停，为什么没有让汉密尔顿刚才在虚拟延车的情况下进站呢？

0: Something's happened. I don't know what. Check my tires. Car's not stopping.
1: Understood. We are checking. Car looks fine.
0: Good.
2: 汉密尔顿的这边呢，刚才也是说到，说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需要检查一下我的轮胎，说车现在停不下来了，这应该是刚才汉密尔顿的赛车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故障。汉密尔顿现在呢是排在第二位，看看这边拉塞尔，拉塞尔还在攻前面的加斯利。

0: 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之间，现在在竞争第二名。但是要知道
1: Kimi, that looks like heat soak. It's like the pedals come back. Just that reminder on track limits, keeping it clean.
0: 刚才呢，这个车队在无线电当中呢，也是和燃动力说，看起来更像是踏板已经恢复，已经回弹，已经恢复了。另外还是要再提醒一下他的这个在track limit， 就是赛道限制这个问题，要保持不要压线。

0: 拉塞尔现在呢倒是在积分区当中，汉密尔顿现在的成绩每一圈都要比身后的勒克莱尔呢慢一秒多。
1: Plan B, we are getting close and then not just hold it out. Get back to you. And we are 6 laps short to do Plan C.
0: 嗯，汉密尔顿呢也是在和车队说，我们要执行这个 B 计划了，我们要接近目标圈数的进站窗口了。然后汉密尔顿说，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跑完吗？这是车队啊和车手之间一次关于策略的沟通。

看，过去的这圈每圈都要快，平均快两秒钟，洛克莱尔要比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的软胎跑了29圈，洛克莱尔的软胎的是8圈，等于是要新了有21圈。

62圈的比赛呢，现在完成了45圈。勒克莱尔已经足够接近前面的汉密尔顿了。一段最快安东内里28.2，二段最快勒克莱尔，三段最快皮亚斯特里。极速方面，拉塞尔做到315公里每小时，加斯利314，哈加尔313。看看来到主直路，勒克莱尔这边呢还是没有超越前面的队友汉密尔顿。

刚才听雷德当中也是和勒克莱尔说的要抓紧一些时间。看来是勒克莱尔这边现在单圈的速度要比汉密尔顿确实快了不少啊。勒克莱尔呢这边呢过掉了汉密尔顿，这样的话呢是来到第二位。汉密尔顿的软胎已经跑了有30圈，现在呢在过掉了汉密尔顿之后，维斯塔潘领先勒克莱尔呢14秒。当然现在勒克莱尔前面还是遇到了慢车啊，还是排在第10位的拉塞尔。拉塞尔呢现在对于前车加斯利、霍肯伯格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超越。这一条赛道能超车的地方确实太少了。哎，这也是突然间摆出了一下，给前车一定的压力。开圈油，然后是个右弯。稍稍带一点刹车。降档转向。收油，减速弯。哎，这几个弯相对来说都很急，但都是这种慢速弯。这边呢可以开圈油。

看看这边西柱北流够不够，够不够，这边的还是收了，还是收了。拉塞尔还是很克制，小车给了哈加尔，哈加尔在攻前面的奥康，哈加尔这边的过掉奥康，

勒克莱尔啊，汉密尔顿刚才也说不能用这道胎跑到底吗？刚才先看这边啊，拉塞尔这边过掉了，拉塞尔呢完成了超越，差了6圈，也就是说呢，意味着汉密尔顿一会儿还要再进一次。

肯克拉塞尔，哎，这边呢收了一脚，然后选择了继续跟随。还是啊，在内线完成了对加斯利的超越。

现在呢，兰多诺里斯呢在第四，安东内利呢在第五。好，赛道限制给了安东内利啊。

现在的排位呢，维斯塔潘在第一，勒克莱尔第二，汉密尔顿第三，兰多诺里斯第四，安东内利第五，皮亚斯里在第六，劳森第七，霍肯伯格在第八，拉塞尔已经上升到第九位了。

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截止呢还有12圈。在这边道路可以看到还是很颠的。

兰多诺里斯在追进前面的哈密尔顿。比赛来到第五十圈，那可以看到，由于呢这个比赛呢是在一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来进行，现在可以看到，刚才呢兰多诺里斯这个头盔里面都有很多的雾气，

你的撒盘赛一段啊，要快上去一秒啊，比勒克莱尔。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呢，在11.1。

过路肩的时候还是非常颠，

勒克莱尔的上一圈做到1分35，1分35.6，维斯塔潘的上一圈呢是1分37.9，这样的话也是让勒克莱尔呢已经追进了和前面维斯塔潘之间的这个差距。见勒克莱尔呢现在单圈的速度呢要比维斯塔潘要快的，看看维斯塔潘，哇，维斯塔潘这边冲出赛道啊！刚才好在呢这一段呢还能回来，

0: 对，这应该也是可以解释刚才为什么单圈要比勒克莱尔呢单圈慢上去接近两秒钟的这么一个情况。刚刚冲出赛道这一下1.5秒就出去了，小窗给到拉塞尔，拉塞尔前面霍肯伯格，看现在，对，刚才第50圈就应该是刚才出去的那一圈，冲出去的那一圈。兰多现在距离前面的汉密尔顿也足够近，汉密尔顿这套
1: Max under a safety car we would lose position to Leclerc but I'm worried about restarting on this tire sir if you would accept pitting behind Leclerc say nothing if you don't want to pit key up on the radio try to say something
0: 因为刚才呢
1: Okay mate understood thank you
0: 维萨潘呢是冲出了这个赛道啊，所以呢也是让法拉利呢很快的接近，现在差距只有9秒钟了，也就是说勒克莱尔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变快，现在呢距离比赛结束呢还剩下10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圈勒克莱尔眼见着要快速的接近前面的维萨潘。勒克莱尔的二段快0.5，刚才呢一段呢快1秒，二段呢快0.5。这边吸住尾流，没有超车的空间。勒克莱尔现在刷全场最快圈，汉密尔顿的这套软胎跑了37圈了。看看兰德多里斯，这边的距离还是不够。

哎，突然间摆一下，哎，因为现在汉密尔顿的速度呢并不快，这样的后面兰多·诺里斯和安东内利都已经赶了上来。

如果说在，如果不是像新加坡这样难以超越的这个赛道，可能以目前的这个轮胎的状况，兰多诺里斯早过去了。就是因为这条赛道呢，可超车的点太少了。刚才呢也是说到，如果安全车出来你不想进寨的话呢，就让维萨班的说一声。刚才这个 team video 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看这边能不能超越，走内线，走内线。但是呢在入弯上还是，哎呦，这边直接冲出去了。刚刚呢也是由于兰多诺里斯呢，对于兰多诺里斯这边也被安东内利过掉啊。刚刚呢也是对于前车啊，兰多诺里斯对汉密尔顿所造成的这个进攻，让汉密尔顿也是错过了刹车点。安东内利现在来到第四，现在变成安东内利要攻前面轮胎状况磨损已经很严重的汉密尔顿了。

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看看这边啊，看看安东内利这边动手了，直接呢在直线当中是过掉了汉密尔顿。这样的话，安东内利呢现在呢是来到第三位。

当然了，刚才的赛会也抽到了汉密尔顿的刚才的一号弯离开赛道并获得优势的事件呢，也是被记录到。看看后面就看兰多诺里斯了，能不能在赛道当中呢完成了对汉密尔顿的直接超越。毕竟这一套轮胎汉密尔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边守慢线了。持续的走一条中线做防守，兰多诺里斯这边呢在直线当中啊过去了，确实没办法守，这套轮胎太旧了。兰多诺里斯呢也过掉了汉密尔顿。

这样的话呢，现在维斯塔潘在第一，勒克莱尔第二，安东内利呢在第三，兰多诺里斯在第四。来看一看啊，这是兰多诺里斯对前面的哈密尔顿的发动进攻，哎，也是迫使维斯塔潘啊，这是哈密尔顿啊错过了这个刹车点。但是紧接下来的二号弯、三号弯，也是让勒克莱尔啊，也是安东内利完成了对兰多诺里斯的超越。拉塞尔现在在第九，进入到积分区了。现在呢，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维斯塔潘27%，拉塞尔14%，勒克莱尔13%。

0: 和身前的霍肯伯格。
1: 霍肯伯格呢，今天的比赛呢，在第十位起步，现在呢是来到第八的位置。
0: 要知道拉塞尔呢，今天的比赛呢，由于被罚退，今天呢在末尾起步，现在可以来到积分区第九位。
1: 汉密尔顿现在虽然单圈成绩比较慢，达到了1分39，但是这一套软胎跑了41圈，他是一停，汉密尔顿勒克莱尔是两停，维斯塔潘也是一停。

0: 如果按照这样的位速的话呢，维斯塔潘大概率可以完成一个 Pole to Win， 因为现在领先勒克莱尔9.6。
1: Is there any way to help out behind or not? I'm not going to push the guys ahead now.
2: I'll get back to you.
0: 兰多诺里斯刚才呢也是在Team Radio 当中呢来说，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一下后面的车？我现在追不上前面的人了。

这边哈加尔似乎距离呢还不太够。二号弯，三号弯，然后四号弯假弯全油门。哈加尔这边在内线，对，哈加尔这边呢过去了，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加斯利来到积分区。

进入到积分区当中。刚才呢也是在无线电当中说安东尼利因为赛道限制已经违规超过有三次了。找到头车维萨班，维萨班今天的比赛大概率是个抛头病，还有两圈，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就会结束。2026年，维萨班赢了7次，安东内利3次，汉密尔顿2次。汉密尔顿大概率也会用这道胎跑完了，如果跑完的话。跑了40多圈的软胎啊。

其实汉密尔顿和皮亚斯里之间的差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单圈的速度上来讲的话呢，皮亚斯里刚才一圈1分36，汉密尔顿1分38.5，两人之间的差距呢在2秒钟。现在啊，那还有可能皮亚斯里能够在赛道当中追上前面的汉密尔顿，并且很有可能呢看看有没有超越的空间了。62圈的比赛来到60圈，

0: 哎，已经可以看到前面的汉密尔顿了。贝尔斯里能够过掉汉密尔顿的话呢，将会来到第五。现在两人的轮胎状况，汉密尔顿44圈的转胎，贝尔斯里21圈。
1: Lando, we have a developing potential sensor issue, so just be careful under braking. Plenty of gap behind us to Oscar.
0: 啊，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正在发展的潜在的传感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在刹车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小心一些。现在就看皮亚斯里能不能过掉前面轮胎状况已经磨损非常严重的汉密尔顿了，这是可能是目前在比赛结束之前唯一的一个悬念。汉密尔顿今天的比赛啊，原本呢是在第三位起步的，但是呢在用中性胎起步，在19圈全场第一个进站了，更换了软胎，这套软胎就一直坚持着跑啊。有虚拟安车的时候呢，也没有让汉密尔顿进，相反倒是让勒克莱尔进了。看看皮亚斯里这边能不能过掉前面的汉密尔顿。
2: Let's try to have Oscar out or not?
1: No, keep going.
0: 这边摆出来，汉密尔顿呢在首条慢线，还剩下2圈。诺里斯也说是不是试着要帮一帮。还剩下最后一圈了，大概还有1圈半。汉密尔顿的这套软胎也真能跑啊，跑了45圈了到现在。

嗯，皮亚斯里，现在完全在守慢线，已经可以吃到前车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北流了。两人再争夺第五，看看摆出来，摆出来。汉密尔顿走中线，做防守，看看出弯。 外线当中这边能不能实现超越过去了？还是过去了？皮亚斯里过掉了轮胎磨损已经非常严重的汉密尔顿。这样的话呢，皮亚斯里呢是来到第五位，现在找到头车维斯塔潘，再经过几个弯角，维斯塔潘呢就会迎接终点旗的挥动。

0: 哎，今天维萨潘非常标准的一停，就是红黄一停。好，这边维萨潘最终拿下了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正赛的冠军。勒克莱尔第二个冲过终点线，法拉利的车手，这也是在排位赛当中的一二，正赛当中也是一二带回。第三个经过终点线的梅奔车手安东内利获得第三。维萨班啊，抛突并在他个人的第250场大奖赛的比赛当中啊，顺利的拿下了从杆位起步，最终的收获冠军。
1: Yes, Max. Been a very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that one. Pleased to see you've got it. Well done.
2: Well done, Max. It's a shame we can't hear you, but everyone is screaming at you to say, well done, you've completely dominated that one.
0: 这样的话呢，维萨潘的胜利也让他呢有本站比赛呢又是正赛当中25个积分的入账。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是法拉利的车手勒克莱尔。等于在今天这一个比赛周末啊，维萨潘呢也是赢得了这个周末的大满贯，每一场比赛都拿下胜利。而红牛的赛车在阿塞拜疆引入到了底板升级之后呢，单圈的速度呢可以快上去有0.35秒。好，这样的话呢，这一站比赛的前三名，维斯塔潘、勒克莱尔、安东内利。
1: Nicely driven race.
3: It was a good race, but we're just not fast enough. I think good job for the strategy. I think it was.They're a good call. I ne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0: 法拉利的赛车呢，最终的两辆赛车呢，从二三位来起步，最终的安东勒克莱尔呢是收获到了比赛的第二名，而他的队友汉密尔顿呢是拿到比赛的第六。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那么下一场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比赛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 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0: 吃坏了。
1: 是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

0: 乐奇翻译，乐奇题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AI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惠仁肾宝片，他好，家才好。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范儿，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海陆，
7: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5: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18: 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19: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2: 4001006565。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海陆
1: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外星人。

0: 喊我哈西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4: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3: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5: 海陆，
16: 嘴巴干，
15: 咕咚一口，
16: 眼睛干，
1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1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2: 燕青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八轮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为您直播的是本轮的一场北部地区的球队之间的较量，由皇家社会对阵拉科鲁尼亚。这场比赛呢是在皇家社会队的主场阿努埃塔球场来进行的。两家俱乐部所在的地区呢都是西班牙的北部地区。皇家社会队今天呢是坐镇主场，面对着北部的邻居拉克鲁尼亚队。两支球队目前在西甲联赛积分榜的排名呢也是做邻居啊，一个排第七，一个排第八，拉科排在第七，皇家社会排在第八。啊，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也是现场进行一个开球的仪式。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的目前啊前面的七轮打完之后积分都是十分，在积分榜的名次呢也都是紧紧的挨着。看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两支北部地区的球队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开始？因为呢，这一轮的比赛是在过去相对漫长的一个国家队比赛周之后来进行的，大家也都面临着重新回到联赛节奏当中的这种调整的课题。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米格尔·塞斯马。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间，视频助理裁判是普利多，

好，上场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两支球队呢，其实各自的主队服的颜色呀，都是蓝白剑条的球衣。不过今天呢，皇家社会是坐镇主场，所以他们穿着主场的队服，而拉克鲁尼亚队是穿着一身深色的球衣，他们穿着客场队服。好，上场的比赛呢是拉克鲁尼亚队作为客队啊，是从左往右攻，皇家社会是主队，从左往右从右往左攻。场上穿着蓝白剑条球衣的这个主场队服的，这是主队皇家社会。今天双方的首发大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门将位置上是一号雷米罗，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5号巴布多马林、6号马丁、19号马马杜萨尔、17号戈麦斯，中场呢有7号巴莱内切亚，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21号埃德拉、18号索莱尔、23号扎哈里扬，两个前锋呢是11号贡萨洛格德斯和24号卢卡苏季奇。拉克鲁尼亚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3号莱昂罗曼，四个后卫呢有12号夸利亚塔、22号埃德、20号西门尼斯、23号纳瓦罗，中场呢是有19号克鲁斯、8号队长比利亚雷斯、21号索里亚诺、11号梅利亚，两个前锋呢是32号恩松哥和10号埃尔南德斯。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球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都是十分，排在第七和第八的位置上。由于大家都是处在西班牙的北部地区，这个北方地区的球队的整体的作战的意志还是比较坚强的，而且作风呢都比较勇猛啊。看看这一次皇家社会队的左边路的进攻，这个球防守球员回来之后啊，把球踢了一下，然后守门员把球直接拿到了。回防的是21号索里亚诺。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呢是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阿克鲁尼亚队的20号西门尼斯。皇家社会在本赛季有多线作战的任务，在欧联杯的舞台上他们也要进行比赛，在经过了过去这段时间的国家队比赛周的这个联赛的暂停之后啊，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月啊，队伍的比赛任务会比较重。皇家社会呢在这个月当中应该也是要面临着五场球，其中还有两场是欧联杯的比赛，就是也有外战的任务。这是拉克鲁尼亚队的主帅伊达尔戈。皇家社会队的守门员雷米罗。

所以呢让自己这个队友跌跌撞撞的连拼了两次，最终球还是丢了。看看拉克鲁尼亚队的反击，非常好的一次机会，禁区里边打门被中后卫预判了。皇家社会队的中卫十九号妈妈杜萨尔刚才这一次呢是预判对方要射门，所以提前倒地铲抢，用自己的身体封堵了对方射门的线路。但是刚才这个球啊，也是因为自己的中卫队友六号马丁在往右侧分球的时候，球传的稍微有点大，导致自己的右边后卫十五号巴布罗马林啊，应该说是接了一个刀山球，连拼了两次，连着两次对角，自己还差点受伤，这球还丢掉了。接着呢，又导致后防线上这个连串的这个危机。足球场看起来很大，但是有些关键的时刻，这个传球的角度啊、线路，这偏一寸都不行。哎，这个球判了拉科的队员拼抢犯规。

这就往前趟了这一步，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点，马上被后卫看到了破坏的机会。扎克把球转移向左路，十号是埃尔南德斯，沿着左边路突破，这是一个假动作，哎，是不是有手球啊？裁判让比赛继续，禁区里边打门，顺便挡了一下，外围再射门打偏了。现在拉克的队员还在投诉刚才对方有手球，主裁判的意思呢是我让你们这一次进攻继续了，就相当于是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下来了，就别再往回再找了。

比赛开始之后呢，前面的这些时间感觉穿着深色球衣的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反倒在整体的控制方面要稍微的有一些想法。可能皇家车队一方面呢，他是我们给您介绍了，在未来这一个月，其实都不满一个月的时间了，因为今天毕竟都已经是这个上旬都结束了，还有五场比赛的任务，还有两场欧战的任务，所以呢，这个整体的调配啊，重新进入联赛节奏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都在这个统筹计划当中？所以注意力反倒不如拉克鲁尼亚队这么集中，感觉皇家社会整体进入节奏慢了一些。

守门员分边啊，这个球是想传给右边路的队友，力量用的太大了。皇家社会队19号就是他们的中后卫马马杜萨尔，另外一个中卫是6号马丁。这个球应该在解围的途中蹭到了皇家社会的队员，所以球权属于拉克鲁尼亚。球已经出了边线了，

哎，这个球有阻挡啊，但是裁判哨子了喊到嘴里了，没有吹，让拉克这次进攻继续下去。让拉克自己的进攻的节奏有点拖沓，刚才呢皇家社会防守的时候，这是明显的只对人不对球啊。

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两支球队呢都是北方地区的球队，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西班牙的北部地区的球队比赛呢作风非常的顽强，踢得相当的硬朗，不过呢球队的边路进攻都是很有特点的，整个球队的这个战斗意志啊是比较坚韧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个球队都是同一个模板，大家多少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官方给出的这个442的一个站位。当然我们看防守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甚至是深度落位形成了五后卫的站位啊，暂时在刚才形成了五后卫的站位。看看啊，皇家社会这个球突到禁区里边打门，小角度射门稍微的偏了一些，还想要角球看看有没有，

皇家社会把球权又控制住，现场的观众呢对这一波的交手还是非常满意的。阿宇，

球啊，这防守端刚才是挺难的一种局面啊。23号右边后卫纳瓦罗，他前后都有皇家社会的进攻队员，而且呢这个球距离守门员太近了，也没有办法投球回传，但是他原地起跳之后的这个腰腹的核心力量非常好，把球顶出了底线，解围出去给一个角球。刚才他那种情况，这种解围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哇，这个角球的弧线是直接奔着球门去了，守门员跳得很高把球拿到。

局部呢，大家集中了很多人，是一个刚才局部的三打四的局面。双方队员的身体的接触非常的猛烈，对抗的强度很高，这也是北部地区足球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征。皇家社会今天呢，对对方守门员莱奥罗曼脚下持球的这种压迫力是很强的。罗曼已经今天第二次出现向外解围比较仓促，直接踢出边线的情况了。

这球呢，裁判还是把球权判给了客队拉科鲁尼亚，判了主队队员的犯规，应该还是手臂上的这个拉拽的动作。十九号马马杜萨尔，这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中后卫，拉科把球转向佐洛，

横传，都是马巴杜萨尔把球挡出，他是球队两中卫当中靠左的中卫。哎，这个球中场队员丢了，有技术起脚，

身后有队友，这个球啊可能是想用外脚背啊勾给李现的这个队友，但是变成了一个往回一的倒勾，倒勾呢是直接传丢了。所以说今天开场之后20多分钟的时间啊，感觉这个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似乎整体的运转进入这个联赛的节奏啊要更好更顺畅。拉科呢在整个这个国家队比赛周的间歇期就安排了一场和也是和邻居这个皇家社会也是和邻居毕尔巴鄂竞技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也是0-1告负。这几个北部地区的球队其实互相之间都非常的熟悉，北方的皇家社会、拉科鲁尼亚、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竞技、阿拉维斯这些球队都是互相之间呢，因为距离也比较近嘛，风格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对抗啊，近距离我们看这个对抗是非常的激烈。

哎，这个球犯规了啊！这是拉克鲁尼亚队的中后卫西门尼斯的一个推人。西门尼斯呢，之前也曾经长时间的在马德里竞技俱乐部效力。他、啊、这个推人也是不看球，只看人了，就对着人去了。

一个假跑，然后把球掉进去，争到了第一点，想要角球，裁判给的是球门球。皇家社会这边呢，争到头球的是中后卫马丁。他觉得球应该是在他顶到之后又蹭到了对方的球员出的底线，但是裁判给的是球门球。这个摆脱不错，球控制的也不错，还是打到左边路。两支队伍的防空能力啊都挺强的，你看皇家社会这两个中后卫，你看现在拿球的这个马马杜萨尔和刚才本队进攻的时候到前面去争顶头球的这个六号马丁啊，这两个人个子肯定都是超过1.9米的，防空都相当好。

皇家社会队在外围控制球，打到左边路来，23号扎哈里扬，还有机会，自己往里突，假动作，横传，哎，这个球他其实处理的非常好了，造成了对方门前的混乱。看看拉克鲁尼亚队的反击球传大了。

纳格鲁尼亚队呢，确实他的进攻的时候的站位呢是四个后卫的体系，但是防守落位比较深度防守的时候，他的右边的十一号梅利亚也会退回来，基本上会形成一个五后卫的体系。这是深度防守的状态之下，你看现在这个十一号梅利亚他的位置又在中场的右边路啊，会形成一个四四二的站位。

这球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助理裁判呢应该会让这次进攻结束了之后再举旗，举旗了啊，他是延迟举旗的原则，等待一次进攻完全结束。西梅尼斯的意见是，虽然我知道你要延迟举旗，但这个越位也太明显了，你就早点举，我们都不用往回跑这么久。确实啊，这个越位相当明显。助理裁判呢一直也是等到这一次进攻完全结束之后再举个旗。这是刚才皇家射手队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啊，就这个23号扎哈里扬在禁区里边一个绕胯的踩单车的动作，晃开后卫之后横传，门前的中后卫解围。这次进攻呢还是颇有侵略性。看这个球，后点来了，还是后卫先到位把球顶出去。皇家射手队呢似乎是逐渐的热火了起来，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角球，这个角球将由18号索莱尔来踢。索莱尔和队友打了一个配合，然后把球传向了后点，漂亮的配合。皇家射手队他们的进攻刚刚有起色就取得了进球，这个效率还真是挺高的。进球的又是他们的中后卫，这个头球能力很强的6号马丁。上半场比赛的29分钟，皇家射手队1-0领先。要知道在进球之前，也就是最近的几分钟，他们的进攻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威胁，在此之前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不过皇家射手队一旦醒过来啊，感觉队员们进入状态之后，这个进攻的威胁一上来之后，真正的杀伤就开始出现了。拉克鲁尼亚队踢了挺长时间的控制的不错的这个比赛啊，但是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他们落后。

这是一个角球，这个角球呢打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呢是在传中到后点，后点在漏人的情况之下，马丁把球顶进，估计视频裁判呢要看一下，角球开出来之后，队友再传给十八号索莱尔的时候，索莱尔是不是越位位置回接的，这个要再看一下，但是传中投球这边是没问题的。啊，应该是没问题啊。索莱尔那个球呢，发完角球之后，迅速的，随着对方的防线一起开始往前提升自己的位置，没有掉进对方的越位陷阱。当然呢，刚才是一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一般啊，在设计这种配合的这个角球的时候，有战术配合的时候，队员会很注意自己的站位。皇家社会又来了，这球呢，把球停到了自己和后卫之间。这是十一号格德斯，又是个角球啊，

到前点顶出来，格勒斯，这球格勒斯自己没太控制好，但是也没有出界。好球，扎哈里扬，左脚再传到后点来，解围没有顶得太远，皇家守卫又来了。哎呦，这个球没有倒三角往回传，选择了很小的角度自己射门，当然这也是出其不意的一种方法。要知道刚才在那种前插的状态之下，想要在倒三角把这个身体朝下扭过来再倒三角往回传有难度，自己打呢也是出其不意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球没打好，打飞了。皇家社会好像逐渐的找到一点感觉，现在呢他们的进攻威胁度开始提升，也取得了进球，比分上也领先了。

嗨，这球格德斯呢自己都没看到球在哪儿，但是球砸在他的身上，他又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球，你看就是这一下到底越不越位，这得看一看。视频裁判果然是回看了，索莱尔要是往回这个退的稍微的慢一点的话，这个球就越位。当然呢，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这个角球的战术配合啊，是皇家社会自己主动实施的战术配合，所以他们日常的演练呢肯定会非常注意，就罚完角球之后给队友一定会等自己这个主罚角球这个队员啊位置再往上提几米之后再传给他，如果是马上回传给他的话，他一般都会越位，自己主动设计的战术一般啊出现越位的可能性还不是太大，因为会比较注意规避这一点。哎，禁区里边还有机会，交出来跟上，还有扎克里昂再来一脚，球又进了，2-0。哎呀，皇家社会一旦醒过来，看来拉克鲁尼亚队有点不适应啊，短时间内又进一球，2-0了。又是这个23号扎哈里昂，他的这只左脚真是很有准头，2-0了。皇家社会说，前面半个小时的比赛我都还没睡醒呢，现在我睡醒了，咱们来比赛吧。

太良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准，打得门将一点办法都没有，连做出反应去扑救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主教练马塔拉佐是非常的开心。

0: 这个传中球选择了一个比较低平的线路，被后卫挡出了底线。
1: 角球

这次呢是判了争顶的中后卫马马杜萨尔犯规。伊达尔戈，这是拉科特主帅，他的球队呢在前面二十多分钟一度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取得破门。而一旦主队皇家社会队进攻开始展现威胁的时候，他们的进攻的这个效率就非常高，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出现，迅速的就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

索莱尔推一个身后的空档，这个球防守队员往里收的这一步还是不错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不断的在变化的11号梅里亚。梅里亚呢，刚才防守的时候完全是当成一个右边的边翼位在使用的，进攻的时候他也得顶上去，当成是中场的右边前卫。

哎，这个球后卫冒顶了，看看倒三角传回来，打门又被猜中了。这十九号马马杜萨尔今天的比赛，队友怪不得要过去，要感谢他，因为他的这个预判真是太准了，而且每次判断准了，他的封堵呢也特别及时。这个球呢，首先自己队友冒顶，后卫线呢已经是有点站不住了，但是十九号马马杜萨尔猜到对方倒三角回传的接应点在哪儿，而且猜到对方在第一时间准备要射门，他是提前把身体放平，变成一个障碍。他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啊，在拉科有这种射门机会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先倒地封堵。这个球是手球了，黄牌啊，拉科的队员手球了，十一号梅里亚。裁判应该是正好看到他是一个有意手球，用左手这么往下一拍，把这球给拍了下来，裁判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有意使用手臂获利的情况。

这球没有传过去。刚才这一次对抗啊，是皇家社会的队员先碰到了球，而且呢，基本上两人发生的身体冲撞，是拉科的队员向前冲的时候收不住，撞在了皇家社会队员的身上。

皇家社会现在的整体运转已经非常的流畅了，这比前面半个小时要好多。整架这个机器啊开始顺畅的运转起来，看看这脚射门，马克鲁尼亚队有一次反击的机会，3-3的局面，右边上来的人有点慢，这个球给过来，快攻的机会应该是没有了。皇家社会基本上防守队员都退回来了，转入阵地战。外围突然起脚，这脚打得有点勉强啊！21号索里亚诺，这还是刚才的那一个进球啊！这是传到后点之后，由马丁头球破门，这又是扎里扬打进的第二球，短时间内连进两球啊！

ソレアノ。这个球犯规。控球的比例，皇家社会也逐渐的提了上来，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拉科鲁尼亚，占到了五成以上啊。当然两队差的不多，一个51%，一个49%。但是之前啊，应该是皇家社会的控球不如拉科那么多的，应该比赛的分水岭呢就在将近30分钟左右，皇家社会开始有了一两次有威胁的进攻，然后马上就取得了进球，之后短时间内又再入一球。那段时间呢，就是他们在进攻有威胁之后，他能把这种威胁的机会转化为进球，这和之前30分钟拉科控制主动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在局部这边是3-3的一个局面，马马杜萨尔这回是上手了，裁判判了他犯规，从他的身形来看是又高又强壮，真是一个出色的中后卫。

0: 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守门员把球打出了禁区。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两分钟，再传一次。哎呦，这球感觉是后卫顶向了自家球门，守门员呢还是非常机警的把球拖出横梁角球。他到底谁顶的？那应该确实是后卫啊，是马丁。马丁呢这一下，因为他身前的西门尼斯稍微蹭了一下，所以马丁对球的落点判断，他预判的是那个位置，但是这个球呢线路稍微有些变化，所以马丁蹭到头顶上了，球直接飞向了身后自家的球门啊，差点是顶进了自家球门。看皇家社会这个球领得相当漂亮，看这个反击啊，哎，之后做得不好，刚才是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反击的小组合，第一下领球领得很漂亮，扎哈里扬，好球，再往前，这球传到队友脚后跟上了啊，但是球权还在拉科的控制之下。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让队友能把这个球顺到身前呢，沿着右路一直突下去的话，可能机会就更好一些。上半场的比赛应该随时都会结束了。好，主裁判鸣哨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其实拉克鲁尼亚队前面半程啊，倒像是没睡醒一样，但是等他们醒过来之后，迅速的就取得了两个进球。他们先是由中后卫马丁顶进了一个头球，之后呢，又由这个中场队员23号扎哈里扬打进了一个地滚球，啊，把球打进了死角，2-0，皇家社会是在上半场暂时领先于拉克鲁尼亚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5: 起！干杯！
6: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8: 欢迎回家。
7: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9: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

0: 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链，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链，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起！干杯！
9: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5: 是不是肾透支了？
1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5: 他好，家才好。
17: 海陆，
18: 嘴巴干，
17: 咕咚一口，
18: 眼睛干，
1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8: 身体累，
1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好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7: 运动球球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球球面来瓶外星人，
7: 发现人电器之锤，抬盖赢一瓶。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特级。
0: 海陆
10: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他好，家才好。
1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8: 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4: 好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看，
16: 哇，大哥好厉害，
1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6: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8: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19: 草本炖饮来一罐，
1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好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1: 起！干杯！
1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随着信号回到阿诺埃塔球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八轮，皇家社会在主场对阵拉格鲁尼亚的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呢是皇家社会队2-0暂时领先于拉克鲁尼亚，拉克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上半场吃到黄牌的11号梅里亚被换下。上场的应该是里基罗德里格斯，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穿着蓝白剑条球衣的主队皇家社会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而穿着一身深色球衣的拉克鲁尼亚队是从右往左攻。比分呢，现在是皇家社会2-0领先于拉克鲁尼亚。在本轮之前啊，两支球队是都积十分，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七和第八的位置上。我们看看拉科下半场一上来有一个机会，看这个球的传中质量没有传进去，被防守队员奋力的给追了回来，角球。角球的数目是4-3，主队皇家社会队有4次，拉克鲁尼亚队是3次。看看这一次角球啊，这下半场一上来，拉科获得的第一个角球，很勉强的争到了落点，但是因为是后仰着顶的，所以这个球没有顶出威胁来。

32号恩松哥，这个球还没有出界。14号就是下半场换上来的里基罗德里格斯。

这个球边后卫没有冒顶啊，

突然传一个身后啊，这个球啊，因为对方的防线本来站位就比较低，很靠近守门员，身后的空档很小。这个球呢又是传了一个高球，球速不是太快的高球，很难是球落到这个区域里头，自己的队友还很舒服的能够去拿到。这球转身过来了，自己往前趟，传中的质量不高，

苏利亚诺自己要起脚了吗？是个假动作，最后这一步啊，自己脚底有点半蒜啊，没太控制好，出了底线。前面那假动作倒是把对方的后卫给骗了一下，但是呢，虽然意识上被骗了一下，但是身体防守的这个范围啊，没有完全被甩开。这是之前的那一次进攻啊，10号埃尔南德斯刚才这个转身还是非常漂亮。

啊，队友在外线的一个套边没有传，选择了往后点传球，但后点传球的这条线路用的也不是太好，一是高度不够，啊，另外球速也不够，

防守员把球先踢出了边线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看这个反击，这一下球能不能给出来？哎，虽然球传出来了，但是传给队友呢，是传到了队友和防守队员的共同可以去抢的一个区域。这队友往前一抬头，发现对面上抢的是西门尼斯，这种著名的硬汉，要是真上抢的话，有可能腿要被踢一下，所以这一下这个进攻的速度就没了。

好球，这球送的不错，火箭手也比较空，看看。哎，这个球是自己选择要射门吧，还是要往后点传，反正是被防守员给碰了一下，结果获得了角球。但是我们看拉科的主教练伊拉尔格对于自己球队刚才那次反击的机会没把握住是相当不满意的。那个球呢，刚才中场已经是回不来了，皇家社会的中场已经回不来了，前场形成了基本上是一个四打四的一个局面，机会没有把握住啊。看这角球，索利亚诺，这个球裁判认为不构成点球，但是其实两个队员有身体接触。皇家社会这边反击，第一下停球停得非常舒服，二打二，看怎么办，自己吸引注意力，打门漂亮，自己来完成最终一击，而且打得非常的干脆，这球进得漂亮。这是皇家社会队的十一号贡萨洛·格德斯，在反击当中先是用一次完美的停球让这次反击成为现实，然后在另外一侧有队友上来准备接应的情况之下，利用队友的跑位吸引防守的球员注意力。刚才呢是一个二打二的局面，对方的两个防守球员肯定是要又防着他横传又防着他自己突进去射门，所以有点两难。最终呢是格德斯利用队友的跑位让对方陷入两难的情况打门成功。但是呢现在纠结的点就是皇家社会这次进攻之前防守成功在禁区里边这一下到底犯没犯规呢？他们的场上队长七号巴雷内切亚这一下防守到底犯没犯规呢？反击当中这一个长传，格德斯停球往前趟，然后利用队友的跑位让对方的上抢呢不是那么坚决，小角度射门成功，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是相当漂亮的。但是就是这次进攻发起之初队长巴雷内切亚的那一下防守有没有犯规，这是争议点，所以主裁判呢也是示意稍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应该是没问题，这个球应该是给了进球，这样的话就是3-0了。皇家社会这边也准备要换人，就是要把这个刚才进球的十一号格德斯换下。格德斯感觉他这个右脚踝处啊，这个鲜血都渗到了球袜外头，踝关节受伤了。皇家社会这边是换两个人，换下格德斯，换上奥奇恩，另外呢也把一个表现非常出色的进攻队员23号扎哈里扬换下，换上的是西班牙的国脚，也是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奥亚萨瓦尔。巴克鲁尼亚这边呢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再做调整，此前他们已经换了一个人，这次呢应该是个三人同换的局面，同时上三个，撤下了23号纳瓦罗，换上2号二蒂米拉。哇，这壮汉都上来了啊。另外呢是要换上16号阿马图奇，这从无论是从英超啊还是来到西甲，这副身板肯定是没人轻易敢惹。阿达马特劳雷24号特劳雷上场，这样的话拉克鲁尼亚这边是一口气换了三个，加上之前换的那个呢现在是用了4个换人名额。格德斯刚才进球是球队本场比赛的第3个进球了，3-0了，现在是

特劳雷，这球传的不错啊，头球顶的质量也很高，守门员的反应真是快，攻防都很精彩。当然这球也得益于这个进攻队员这个头球啊顶的稍微正了一些。阿达玛特劳雷啊，他从右路送出一个落点非常好的传中，给自己的锋线上的队友恩松哥啊传了一个好球。恩松哥这个头球顶的也好，就是正了一点，守门员的下意识的这么一腾身，正好手往起一挥就可以把球拖出去，要是角度拉的稍微开一点的话，守门员估计就扑不出来了。刚才这个球确实有点犯规嫌疑啊，但是如果视为不犯规的话，那么这一传一停往前趟，他还抬头观察了一下队友的跑位，最后选择自己射门，这一切都是完美的。要从比赛创造的机会来看的话，是4-2。哎，这个球传球失误，皇家车尾又来了，来给自己没办法起脚了。刚才这个处理啊，多少有点浪费机会。这球应该是有越位，应该是有越位。虽然球进了，但是越位应该还挺明显的。奥亚萨瓦尔

传的就是慢了一点点啊，慢了一点点。奥亚萨瓦尔的越位呢，也就是在很细微的地方，就超过去了，大概也就几厘米吧，也就给出来。特劳雷第一下没太挺好，耽误战机了。打门漂亮，扳回一个。这个球，拉克鲁尼亚队的射门打得非常的精准，二十一号索雷亚多扳回一分。比赛踢了一个小时，比分变成3-1了。我们看一下啊，特劳雷呢这球第一下没太挺好，但是呢后面还是很冷静，一个倒三角的回传，队友这么一闪一漏给身后的这个21号索利亚诺晃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档，而且这个球过来他停得也很舒服，身边也没有防守球员了，所以射门很轻松的环境，球打的质量也高，3-1现在是。

好球，这球还有机会往里挤，最终在后卫的保护之下，守门员将球没收。不过呀，拉克鲁尼亚队也还是有机会。好球，我们说的把球传进来，这个球先把球护住啊，但是自己呢，人已经退到了底线外了。裁判最后判的是反抢犯规，奥亚萨瓦尔。

裁判是判了犯规啊，判了前面这一下的犯规。这是在地面上的时候没有去争抢球的落点，而是直接选择了撞人。Thank you.

特劳雷的突破啊，让对方的后卫防起来有点难受。裁判这次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伊达尔哥都笑了。特劳雷这种冲击力啊，确实这个，这还是刚才扳回的那个球，索利亚诺的射门，打出了102.8公里的时速啊。

又是特劳雷，他上场之后在右路这段时间的冲击力确实是很有效果的。他这个身板一直不少人开玩笑说他这个身板去当拳击手，这个 MMA 的选手综合格斗，估计他这身板都不吃亏。当然在足球场上呢，这个身板简直是碾压式的存在，但是呢足球比赛它又是一个考验的素质比较多元化的这样一项运动，光练出一副好身板，这个强壮的身体肌肉体积比较大也不是完全有效。哎，这个球有没有犯规？裁判给他点球，红牌。这一下局面好像就一下出现了大的变化呀，裁判这个球给点球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在后面要拉人，但直红呢裁判认为是破坏了明显得分机会，是红点套餐啊，直接把这边后卫巴布罗马林给红牌罚下了，而且这肯定是个点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球蹭到后点，要说犯规肯定是犯规，点球肯定是点球，裁判认为呢这是一个明显的得分机会。恩松哥呢准备到后点去包抄的时候被拦腰抱住摔倒在地，点球跟犯规都毫无疑问啊。在一般情况下禁区里头出现这个红点套餐的还现在还真是少，相对来说少啊，除非是那种比方说单刀球面对球门准备射门的时候后卫从身后犯规，哎，那种作为最后一个后卫，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个术语啊，足球裁判规则当中有个叫 dog saw， 就是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这种场景是要出红牌的。裁判认为呢这个球不仅是禁区里边的 dog saw， 而且点球是因为在禁区内的犯规肯定是个点球，所以呢把这个巴布罗马林给罚下。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五分钟之前皇家社会上上下下还非常轻松的心态，3-0领先，换换人让这个奥亚萨瓦尔也上来热热身活动活动，哎，没想到风云突变，对方扳回一个之后3-1的情况之下又出现了一个点球，如果对方这个点球踢进3-2，那接下来皇家社会就少一人呐，这比赛踢到67分钟局面一下就不一样了。刚才如果说阿诺埃塔球场现场还整个都是这个圣塞瓦斯蒂安的温暖的阳光的话，现在好像有点晴转多云了，会不会一会儿开始下雨都不好说了。巴布罗马林还在为自己申辩，但这个球已经判罚不可更改，右边后卫被红牌罚下，而且判了点球，这样的话场上马上要换人了啊。马塔佐拉应该是马上要换人，因为后卫线现在少一个边后卫，先得把这个补充完整了。看看由10号埃尔南德斯来踢这个点球，在1-3落后的情况之下，拉克鲁尼亚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他们现在人数比对方还多一个，面对着皇家社会的守门员雷米罗助跑打门球进，比分变成3-2，双方分差只有一分，但是呢人数拉克鲁尼亚队要多一个，这局面对于主队来讲是一下晴转多云了。场上呢拉科应该会士气受到极大的鼓舞。这球守门员呢是选择了不提前扑啊，先看对方的意图再扑，但这个呢就会动作上就会稍微慢一点。马上进行换人，把中场的索莱尔换下，换上5号贝尔迪亚，苏贝尔迪亚，就是先把后卫线先补充完整啊。换上来这个5号苏贝尔维亚呢，就是球队的右边后卫，现在站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现在皇家社会少一个人，比分呢领先一个。索利亚诺特劳雷接住用身体往前推打门，守门员做出了神扑啊！这个球是不是有争议说先犯规了啊？说这个拉科的队员先犯规了，这主场的球迷现在有点坐不住，事实上没有人坐得住，意大利人也坐不住，
啊，特劳雷是先伸手拉人了，应该是肯定是个先犯规的，他是放倒了跟着他一起往回退的这个19号马马杜萨尔，这球裁判可能没看见他前面的犯规，但是他这个身板真是，我们刚才啊，场上出现的那个红点套餐的那个场景之下，我们正在说特劳雷的身板，就是足球比赛呢，它是一个考验运动员的素质，这个选项比较多元化的这样一项运动。光有强壮的身体、大体积、大维度的肌肉，虽然身体对抗的时候有优势，但是灵活性啊、敏捷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啊，也不是说肌肉就越大就越好。场上一直在对抗当中，有人吃到黄牌了。那比赛接下来估计火药味会比较浓啊！西门尼斯吃到了黄牌，中后卫，他在马竞的时候解释一个红黄牌大户，起跳争顶的时候啊，应该是抬了胳膊肘，架了胳膊肘，正好是肘关节顶到了奥亚萨瓦，这确实也是一个危险动作啊！

主队刚才啊，奥亚萨瓦尔换上来的时候还是明媚的秋天，现在奥亚萨瓦尔上来之后一夜入冬啊，接下来呢又是挨肘击，又是估计得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因为球队现在少一个人嘛。

他的任务就是让比赛稍微的中断的多一些。这上场的时候真是没想到，教练应该也没想到，可能一看现在都3-0了，让奥亚萨瓦尔上来这个强度也不会太大，上去能够也休息休息，找找感觉。为什么休息休息呢？因为这个毕竟过了国家队比赛日啊，非法病毒也是存在的，这些国家队的队员们啊都是在国家队比赛日也没有休息，

看这个角球，

0: 好球，
1: 这球传的到前点，其实是就奔着奥亚萨瓦尔去，他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点没有抢到。特劳雷，特劳雷这其实是被从身后一把给推倒了，但是裁判也就没吹了。球传大了，

因为少人啊，现在确实这个接应点会显得不够。索利亚诺，给特劳雷的这个球也传大了。嚯，这身体一挤，对方边后卫就不知道去哪儿了。特劳雷的优势就在于短兵相接，在于这个阵地上的肉搏战的时候啊，运动起来的这种敏捷性啊，就不是他擅长的方向。虽然他这一项素质并不弱啊。扎科现在就看看怎么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因为毕竟比分呢还是他们落后的。这球传得不错，防守队员先到位，把球踢出来。嚯，这身体的对抗，现在这火药味上来了。这北方地区的这球队之间熟悉的感觉来了，打门打得比较正。

哎，这个球皇家社会传球出现了失误，打门，守门员又再次力保球门不失啊！这个球是自己前场的队友的一个传球失误，而南德斯的射门被皇家社会的守门员扑了出来，比分呢依旧是他们3-2领先，但现在的形势对他们来讲就非常的艰难了。反观这边，叶大哥这边啊，就对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还是感觉到相当的惋惜。他再次做出了换人。对拉克鲁尼亚来讲呢，叶大哥手中所用的牌现在是最后一张，换上18号延森，第5个换人。

本来那些啊。刚才这个回给队友的那个传球，传的就让队友非常难受。应该也是这个替补登场时间不久的苏贝尔迪亚，他回给自己另外一名队友的传球啊，传的不好。可以转了，苏里亚诺转过去，守门员把球往外扑的时候扑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还好这个球折线之后的线路不是奔着球门去的，而是从门前横着滑过，差点出现乌龙啊，这把看台上的球迷给吓了。

控球率在人少的情况之下，这个控球比例就下来了，44%对56%。阿克鲁尼亚队呢是更多的。

小劳雷。现在呢，皇家社会是全员回退，球又来到了特劳雷的脚下，自己横着往里走，跟队友做配合，球没有传进来，反击啊，反击，看看，这是皇家社会队的反击机会，奥亚萨瓦尔往前带，打门，球偏了，这个球如果能打进的话，可能会给对方的士气带来致命的影响。但是西班牙的国脚奥亚萨瓦尔在这个长距离的单刀球的最后处理上，最终没能把球打进。这球队友给过来的时候啊，因为后边就没有人了，再加上后卫回追的时候，只要一动，只要一犯规就是红牌，所以也不太敢动啊。奥亚萨瓦尔的射门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去的，守门员呢还保留着比赛的悬念。罗曼，纳克的守门员罗曼。角球数目6-7，双方的角球都不少啊。这脚射门打得高了一些，这球是不是越位了？奥亚萨瓦尔刚才这个射门呢，他是想轻巧的挑一下，但是守门员呢占据了这个射门的线路，在中路的这个角度做了成功的防守。哎，你看教练员非常的惋惜啊，这个球要是进来的话，比赛差不多就能拿下来了。特劳雷，特劳雷右路传后点，

索利亚诺，这球落点不错呀，传中球落点不错，让南德斯，又是个角球，

看看拉克的这一次反击，前面的人不是太多，把速度减下来，没有太好的快攻机会。

特劳雷，

角球。现在拉科呢铁了心的防守，一时半会儿拉科这个皇家车队铁了心的防守啊，拉科还一时半会儿不是特别容易打进去，因为空间没有。禁区里边是进攻员犯规，有一名皇家社会的队员捂着脸倒在了球场上。他们现在是肯定希望比赛赶紧就此结束。这个球确实是推人了，西门尼斯推人了，西门尼斯身上也有一张黄牌啊。皇家社会这边再次请求换人，22号埃克托福特。换下了场上的队长贝雷内切亚。

是人仰马翻的情况，裁判这一次一直没给哨，双方都没给。特劳雷，埃尔南德斯走外线传球，哎，做到传的有点勉强，

ナマス。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应该会有一些伤停补时。主队皇家社会呢，依旧是3-2领先于拉克鲁尼亚。穿裆过人，埃尔南德斯，外脚背再传，用外脚背传。他可能是对自己左脚传中的质量没有太大信心，对右脚还是更有信心一些。但是他这个右脚拿外脚背传，球速就慢。这就给了守门员出来摘这个高球啊，多了一点时间。哎呀，萨瓦尔用身体护住球之后，也给对方赚了一张红牌，这也是一个 doxo， 裁判认为是 doxo， 就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这个球啊，弹起来之后啊，在第二落点的争夺方面就见出西班牙的世界杯冠军队成员的国脚奥亚萨瓦尔的经验了。他没有跳起来争抢球，而是占据球落点下方的区域之后用身体护住。这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个明显的机会，没什么机会，但是就这么一落地再弹起来，奥亚萨瓦尔呢就制造了一个 doxo 的局面，使得对方替补登场的阿德马奇呢就成为了最后一个防守球员，而且破坏了明显得分机会。奥亚萨瓦尔是非常有经验，他身体利用到了极致啊，这样的话双方人数均衡了，阿特马奇也被罚下，他是被换上来的又被换下，这样的话接下来六分钟时间皇家社会队形成了跟对方人数的均衡，10-10了。而且刚才奥亚萨瓦尔为他们赢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就压在罚球弧这一带，他们现在还在比分上领先，这个局面似乎又回来一点。悄悄地往前蹭，因为多往前一点点，风阻的角度就能大一点。裁判呢是在脚下画了一道9.15米的线，但是人墙队员好像在偷偷地往前蹭。看这个任意球啊，阿亚萨瓦尔准备来踢，队友给他一拨角球，又是西门尼斯啊上来用身体封堵。

这球有点着急了。

这球之前就是有拉人的，裁判让比赛继续，但是随后呢球丢掉，裁判又把球给吹回来，这是拉科的后场任意球。索里亚诺，他是球队的一个稳定的出球点，球队今天扳回的第一个球也是他在外围的一脚精准的射门。

德劳雷，这球还没出界，球门球。

很难冲出禁区，造成了皇家社会的队员犯规。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比分的意就是3-2，皇家社会在主场领先马克鲁尼亚。两支球队现在在场上都只剩下了10个人。索利亚诺

好球，很从容的传到空当里边。纳格鲁尼亚队回防的人不够啊，但是皇家社会这次呢也选择了把比赛时间多消耗一下，不贸然往中路传。往中路传呢，刚才其实也是个挺好的机会。球迷希望比赛赶紧结束。

这是纳科的最后一次机会吗？主场的球迷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六分钟的补时呢已经多补了将近一分钟，但是裁判一般给出的时间啊是最低需要补足的时间，就至少是六分钟啊。这个时候比赛应该结束了。最终呢，经过这一场非常激烈的北方大战之后，两支球队呢是分出了胜负，主队皇家社会3-2击败了拉科努利亚。本场比赛踢的是相当的激烈啊，各吃到了一张红牌啊，最终呢是主队3-2获胜。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的本赛季第8轮比赛，我们也就是。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来关注2026名古亚运会的田径比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决赛的八位选手，陈元将在第七道，刘俊熙在第九道，第二道的是中国台北选手谢元凯。第三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巴卡尔，亚锦赛的铜牌，同时也是620亚锦赛的冠军。第四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林毅凯在亚锦赛上当时呢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五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约翰·特伦蒂诺，个人最佳的成绩是13秒37。第六道，日本的名将村竹拉希德，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12秒92，在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他收获了第五名。第七道的是中国选手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也是 U20 世锦赛的第三名。第八道，新加坡队的选手洪晨翔，竞技成绩是3秒8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77。第九道，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现在世锦赛60米栏的铜牌，亚洲第六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元将在第七道，孙杜拉希德在第六道。这是决赛当中最有实力的两位选手，看个人最好成绩的话，但是中国选手刘俊熙也是非常接近。
3: Set。
2: 出发了，村竹拉希德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摔倒了，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4: 后程
2: 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4: 漂亮
5: 漂亮
4: 漂亮，
2: 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6: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2: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啊，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6: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2: 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

0: 线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在第九个、第八个、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打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竹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1: 陈元将完全把村竹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看过去啊，现在刘俊熙刚才在打篮之后倒地，好在是没有大伤，因为刚才呢轮椅一度是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刘俊熙已经让轮椅退场，自己独自走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他来说呢或许是有一些遗憾，但是陈元将的发挥啊确实是今天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
0: 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孙竹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的赛场。
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0: 状态真好啊，这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1: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70米啊，直接上了70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也已经很接近。
2: 太厉害了，
0: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对，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我们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练组卢秀荣指导很兴奋，身后的其他日本队的在关注这个决赛的这个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闫子仪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啊。
0: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一投，可他不出手。哦，第一投还是有一点紧，
1: 对，没有放开。北口真花应该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个赛季啊，闫子仪只要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闫子仪赢了。
0: 对。
1: 北口真花唯一拿的那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冠军还是闫子仪没在，
0: 没错，
1: 所以他才拿了冠军，而且闫子仪也拿到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所以北口真花呢虽然是贵为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但是他面对闫子仪真的对他来说挑战挺大的。
0: 对，而且是战绩上处于劣势。
1: 对，
0: 看看戴倩倩，
1: 戴倩倩呢今年是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去年亚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赛季最佳表现是62米42，这一投呢没有到60。
0: 57米86，日本选手无本沙荣第二投的成绩要更好一点，是56米85。这头呢是成绩继续提升，58米整。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哈塔拉巴格，这塔布出手，这头接近60米，上一头呢没有成绩，第一头是51米76。闫子仪在第一投就创造赛会纪录70米46，第二投和第三投都直接选择了免投。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四投

0: 助跑出手，这次出手是比较早的，这头是过了60米。
1: 今天一上来第一头闫子仪这个表现啊，其实是给北口真花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导致北口真花这几头下来呢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开自己的状态，更不用说本身这个赛季里面就算他完全打开状态了也很难击败闫子仪。61米89，今天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显然没有达到预期。
0: 对，
1: 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观众的期待啊。
0: 对，
1: 但客观来说今天他跟闫子仪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0: 他的背头交叉步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严子怡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能预判到这场比赛几乎就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严子怡绝对的单项统治能力，其他的运动员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不说亚洲，世界范围之内有人如果想要来逼近严子怡，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比赛当中实质性威胁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考虑到严子怡本身自己也带着伤，所以严子怡现在真的是中国田径当中，尤其是女子投掷里边又一个新的惊喜。
0: 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是62.70米，最后一投呢，北口真花尽管是投出了今天的最好一枪，但是仍旧是没有办法威胁到严子怡。看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武本沙龙，这个沙龙的最后一投，原本呢他是在第六位，但是这一投投完之后应该也有62米，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看到成绩之后，武本沙龙是非常的兴奋，这球对他来说也是放手一搏了，没有什么可以去犹豫的。等待一下他最后一投的成绩测量，最后一投呢，武本沙龙的成绩是62.15米，严子怡今天18岁的成绩，第一投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此前是由刘诗颖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的66.09米，严子怡70.46米收获金牌，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北口真花62.70米银牌，武本沙龙是62.15米赛季最好成绩，收获一枚铜牌。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看一下中国选手石宇豪，助跑保持住，速度不错，快上板，漂亮
1: 漂亮，
0: 这跳接近8米了。
1: 对，需要有这样的人在比赛的第一轮及时的站出来，把这个比赛的竞争格局呢先给奠定好。
0: 哎，
1: 这是在8米附近的成绩啊，上板其实还有余量，但是作为第一跳呢，一上来保一个有效成绩，而且是在8米附近。
0: 对，
1: 石宇豪对于今天这个比赛的开局应该是比较满意，7.91米。
0: 斯里尚卡尔，
1: 这是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

0: 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我们来看看上板，
1: 好像也没怎么上到。第一跳整体来看，选手们还是相对比较的保守啊，或者说是想要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来进入比赛，因为毕竟雨很大。你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有一个有效成绩是就变得更关键了。
0: 对，这个比赛走势其实感觉和女子跳远决赛还有点像。
1: 嗯，那这也让了20多公分、
0: 没踩上。
1: 对，
0: 看一下阿万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1: 在预赛里边唯一一个过了7米90晋级线
0: 上板。哇、他这状态也很好，
1: 也不错，也不错。现在我们感觉都有点开始怪罪这个天气了。如果今天好天气的话，我感觉今天这几位选手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决赛的场面。
0: 对，
1: 状态都很好。
0: 因为中国男子跳跃、男子跳远，这都是在世锦赛上能够去拿到金牌的选手的能力。
1: 对，
0: 7米94，他现在暂时来到第一位。
1: 对，而且他这个上板其实也让了一步。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宇豪，这是第二跳，今天一上来第一跳7米91，暂时排在第二。上板，漂亮！哇，今天石宇豪出状态出得很早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是很坚定的，也很兴奋。哦，非常漂亮，这一跳应该在8米以上。上板基本上是上到一半，8米17，个人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来看一下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哈，同时也拥有着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8米41。
0: 啊，这一跳很惊人。
1: 对，随着比赛的推进啊，今天男子跳远决赛当中，感觉选手们的状态陆续的都被激发出来，而且呢，感觉都是很早就进入比赛，这刚第二轮啊。
0: 对，
1: 和预赛可以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战景象。上板基本也上到一半。8米07，
0: 8米07能够让他上到第二位。
1: 对，给安瓦罗夫呢也带来一定的压力。安瓦罗夫现在已经被挤到第四去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也
0: 错，他也有八米。
1: 对，
0: 现在也已经摸到8米了。

0: 8.03米，这是排在第三位。
1: 男子跳远的决赛，伊藤路、东道主选手。伊藤路的这个赛季还没有上过8米，最好成绩是7.96米。这一跳感觉也差不多，落地的时候重心后坐，所以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也不错。7.91米，又很接近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看一下安瓦罗夫。这一跳是在8米以上。
0: 安瓦罗夫毕竟是在预赛当中，他是

0: 李腾路今天的最好一跳，之前接近过八米，这跳是7米97，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马罗夫，这下有可能踩线了。这下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8米06，他的排名来到第三位，在第四跳现在跳出8米06的成绩。来看一下石宇豪，助跑保持速度，看他这一跳上板，
1: 好
0: 漂亮。
1: 今天石宇豪从比赛的一开始啊，第一跳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就非常坚定，注意力很集中，很投入。
0: 对，
1: 但这一跳感觉上板之前有一个小调整，
0: 对，
1: 稍微减了一点点速度，一调整呢反而这个上板让的就稍微多了一些。
0: 第二跳的8米17，现在是让他排在第一位，而且是赛季最好表现。阿马罗夫上板起跳，这一跳可能很难有竞争力了。阿马罗夫最后一跳呢不到8米，最后呢他还是想拼一把。
1: 作为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阿马罗夫他在今天这个决赛里边呢，反倒是在大家整体发挥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的竞争上的压力。8米06，这个和他这个赛季之前的状态和表现相比呢还是差了一些。
0: 对，另外他是今天最早打开8米的运动员，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甘，所以最后一跳即便是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去尝试一把。这样中国队的石宇豪凭借他在第二次试跳当中跳出的8米17，收获亚运会的金牌。
1: 石宇豪今天整体状态调动得非常好，要比预赛的时候呢状态又提升了不止一个台阶。继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铜牌之后，石宇豪今天在亚运会上又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最终的成绩是创赛季最佳的8米17。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尔这一次又拿到了一枚银牌，8米07，阿马罗夫是8米06拿到铜牌。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女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中国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也将会向着卫冕去冲刺。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四棒分别是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和金润允。在预赛的第二棒换成了决赛的第一棒，而预赛的第四棒换成了第二棒，金润允去跑第四棒，而预赛的第一棒啊，到了第三棒的位置。菲律宾队的四棒分别是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和纳尔逊，人员没有做出变化，但是排棒上有所调整。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塔曼纳、萨提亚纳、拉亚纳、希万卡以及拉贾拉詹。第六道是日本队，日本队的第一棒是青木一卫，第二棒三浦爱华，第三棒伊奇爱子，第四棒是伊加赖绿。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小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军，第四棒是陈于杰。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
13: 中国加油！
12: 第四道的是泰国队，泰国队第一棒是桑马诺，第二棒是佩特拉萨，第二棒是普尔克德，第四棒是卡能塔，卡能塔也闯进了女子一百米的决赛。越南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何世秋，第二棒是黄杜一，第三棒是冯世慧，第四棒黎世锦秀。巴林队在第二道比赛，他们的目标今天也要去冲击冠军。第一棒是阿尔哈尔迪，第二棒是奥迪翁，第三棒加鲁巴，第四棒是纳塞尔。相比于预赛呢，巴林是做出了大范围的轮换，同时呢是把奥迪翁排到第二棒，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他曾经站上过亚运会的四乘一百米接力最高的领奖台，而且第四棒呢换成了绝对强棒纳塞尔。纳塞尔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金牌，在这次四乘一百米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跑第四棒。来看一下中国队在第五道，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小静现在是第一棒跟他相邻道次的青木一卫以及塔曼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小静保持住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13: 刘家军继续保持住中队的优势，

0: 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宇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宇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宇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4×100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1: 这枪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滑，这也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0: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1: 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0: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晨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宇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1: 中国队这一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这就是强的可怕啊，强的稳定的可怕。
0: 这个一二棒的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霞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1: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0: 对，而且刘霞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宇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交接要慢，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宇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了，可以了。
1: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倒刺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争夺的可能性。
0: 在雨中的比赛啊，也是对交接棒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男子4×100米的接力决赛就将上演。
1: 好，一起来介绍一下参加决赛当中的九支队伍。第九道，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贾达尼、阿塔菲。在第八道是泰国队，今天呢更换了两个人，亚穆多姆和孔普拉希特进入到了队伍的阵容，分别担任13棒，而24棒是达普邦和问颂。在第六道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同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在第五道是中国队卫冕冠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还有谢震业，今天中国队呢是把谢震业放在了最后一棒。在我们身边第四道，这是阿曼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百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和铜牌的阿里巴鲁西还有马勒哈姆巴鲁西，分别是在第四棒和第二棒，第一棒阿斯米，而第三棒是萨迪。在第三道是斯里兰卡队，加纳通加格、约达辛哈格、维杰辛哈还有维拉拉特纳。在第二道是新加坡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但因为

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在第一道，这是被判进决赛的韩国队，今天的第一棒变成了徐敏俊。

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0: 孙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有请，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x1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1: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是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
1: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中国台北队是刷新赛季最好表现，38秒32，拿到了这枚银牌。
1: 目前看韩国队是第三名，38秒43。刚才看台上韩国观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们对于这样的成绩难以置信。
0: 韩国队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就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中国队今天的发挥仍旧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现在我们甚至已经淡忘了刚才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因为整体的发挥实在是太平稳了，太好了。
1: 泰国队在有问送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名列第四名，38秒49，
0: 所以再一次证明了接力项目，尤其是4x100米接力项目，如果你只是凑四个跑得飞快的运动员，是不一定能够拿到好的成绩的，因为非常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是不是熟悉，交接棒是不是能够处理好细节。这不仅仅是绝对速度的比拼，同时也是团队意识和配合的比拼。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一枪，
1: 咱们仔细看看交接棒启动反应的话，其实陈锦峰速度是可以的，和日本队基本上处在持平状态，一二棒交接也很顺。日本队第二棒算是一个强棒，当时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关键是二三棒的交接。
0: 对，这里其实稍微有一点危险，
1: 起得早了一点，
0: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几乎已经是在接力区的边缘啊，才完成了交接，但好在是没有损失太多的速度。
1: 这怎么有一个接力棒在后面，感觉直接掉在了地面上。
0: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我们又回归了正常啊，谢震业，老将谢震业今天坐镇。谢震业的能力和经验，这是中国队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这一枪4x100米接力画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作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谢震业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又有金牌收获。这就是中国接力队最终的夺冠成绩，38秒17，中国台北队38秒32拿到了银牌，而韩国队38秒43收获了一枚。

0: 铜牌。那女子链球的决赛，张家乐的状态绝对是可以去冲击80米以上的距离的。
1: 对，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张家乐是不是能够打开80，包括赵杰，我相信两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两个人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啊，先后都曾经成为过亚洲纪录保持者。
0: 哎，
1: 张家乐之后破掉的亚洲纪录之前正是由赵杰保持的78米22。
0: 对，
1: 现在的亚洲纪录是78米64，但是刚才崔潇也提到了，9月份的时候张家乐还曾经投出过79米62，超亚洲纪录的水平啊。得看看今天上来第一投怎么样。
0: 哎，他这一投落地位置上来之后呢是很接近赛会纪录，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赛会纪录呢也是中国队的啊，名将张文秀保持的77米33，这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但是你看出手之后这一投，张家乐其实脚下有点打滑。
0: 对
1: 啊，因为下雨所以投掷区里现在非常湿，
0: 脚下的摩擦力啊相对来说减小之后，这个对于练球选手的出手和他们的动作完整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1: 嗯，张家乐第一投74米11，接下来看一下赵杰。
0: 赵杰转转加速出手，
1: 两个人今天上来感觉状态差不多。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个人在亚洲范围之内，尤其是本届亚运会里边啊，绝对的断层式的领先。
0: 对，
1: 基本上可以领先其他运动员，在这个赛季里边，如果看最好成绩的话，领先其他运动员10米以上。
0: 没错。
1: 这是印度队的选手阿什努卡亚达夫，2008年出生的小将。亚达夫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创造的67米02。这是日本队的麦克阿瑟第二投，成绩又提升了一些啊，这次超65米比较多，应该在66米以上了。

67.14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三位。中国选手张家乐第三次试投，目前这个雨稍微小了一点，看看能不能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旋转加速状态不错，出手，他器械的落地位置漂亮，过了75米线，距离赛会记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天气条件稍好，但其实对于张家乐来说，包括对于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来说，还是略有一点不敢发力。75.19米，稳定在第一位，他是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个打开75米大关的运动员。赵杰目前呢，第二投是他的最好成绩，72.48米，看他的第三投。加速出手之后，这头状态也不错，看落地，这头接近75米，

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75米了。两位中国选手呢，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都是一头比一头状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

0: 等一等他这一头的成绩测量，最终呢是74米83，比他前两头的成绩都要更好，也超越了张家乐的前两头，但是张家乐在第三头投出75米19。印度选手亚达夫，阿努什卡亚达夫呢有67米以上的能力，在本赛季投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67米02。这头接近65米线，64米56。张家乐第四投，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成绩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100旋转加速出手，最后呢重心没有出去，看这一下漂亮
1: 漂亮
0: 漂亮，赛会记录刷新了。此前呢属于张文秀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创造的77米33，之前的亚运会记录就此被改写。他的这一头成绩足有78米，我们来等一等成绩测量。78米27，全新的亚洲纪录。运动选手坦亚乔达里

0: 乔达里呢，虽然说对于冠军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但是可以去冲击一下领奖台。此前呢，他在第二投投出了64.02米，已经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投应该有65米以上，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65.35米。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的亚锦赛呢收获了银牌。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出手，这一投是接近70米线。麦克阿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到了最后一投，是刷新了此前在第二投自己创造的67.14米。在雨势渐小之后，尤其到了比赛的后程，所有的选手都是越比越放松。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东道主选手，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张家乐和赵杰更是如此。麦克阿瑟最终的成绩是68.42米，日本选手获得了一枚铜牌，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金牌和银牌已经稳了。最终呢，张家乐是以78.27米创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收获金牌。赵杰呢，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74.83米，收获第2名。
1: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在第9道，这是阿曼队阿斯米、阿拉维、萨迪还有亚鲁比，他们并没有选择派。

0: 赛上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银牌和铜牌的两位巴鲁西，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威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穆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二四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易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二百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这项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仪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
2: 加速，
0: 陈
2: 宇杰，陈宇杰
0: 追平了泰国队，
2: 加速，
0: 陈宇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撞线，中国队四十秒七八。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宇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塔，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0: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啊，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宇杰，
1: 没错，
0: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四十秒七八，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四十秒八七，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四十一秒零六。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仪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1: 这里问颂上来了，你看
0: 这块问颂确实太吓人了啊，

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送上来之后呢，三四棒叫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宇杰，这个就是陈宇杰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宇杰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宇杰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一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

0: 女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庞天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庞天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庞天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庞天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庞天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3: 名武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4: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直柱，
3: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4: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3: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5: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3: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5: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3: 14.166分的鞍马分数。

0: 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033，不太高。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是跳洛佩兹跳，
1: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1: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1: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但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刚胜支柱，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躯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踢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低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刚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1: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五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刚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伯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透支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支柱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伯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

0: 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可以达到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2: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3: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 到林重量增加到98公斤，8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1号入围。
0: 林经纬的开靶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靶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靶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靶重量98公斤。

0: 稳住，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金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1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先把周

0: 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鑫要上场了。潘志鑫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啊，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鑫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鑫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潘志鑫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2: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鑫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把失败。今天开把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平，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1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

0: 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他之前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重庆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三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到零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2: 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卓海丽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生力感觉啊，

0: 主战队的周海丽
1: 抓举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
2: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7号轮。
1: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3: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1: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1: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2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

0: 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康林偏掉了。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试举七号
0: 位。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那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阶。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2: 掉143啊，带高发力。
0: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3: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0。

0: 冲军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1: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2: 赵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人。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2: 成功，赵林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艳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
0: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简云芳。第15届全运会简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称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简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
1: 他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国家队第一次试举，8号腿。
2: 四点半，九个点。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0: 稳住，好的。相对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喝蒋艳芳第二次世锦，八号。
2: 刚才捡下来。
0: 好，来看一下蒋云芳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喝蒋艳芳第三次世锦，八号这边。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0试举，一号准备。
1: 挺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的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翻得不错，
2: 松起来，松起来，松。
1: 哦，最后上挺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0: 三号
1: 错。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腰很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福建队的吴声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挺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对吧，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1: 杠铃重量133公斤，九号北京张成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声宝的挺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臧丽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当庭第二次申举，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啊，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倒立重量133，
0: 不是一下送到位。
1: 江西罗佳丽第三次申举，
0: 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婷这边。

0: 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佳丽挺举1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6。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好，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明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抓举只成功一把，挺举成功2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那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6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1: 失败，
0: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场自己的最后一把，红举加到134。哎呀，没有起来呀！
1: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1: 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2: 啊，加油！好，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了。
0: 上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1: 134公斤，9号北京。
0: 啊，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那前半站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5号浙江楚海丽第二次试举。
0: 李双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3: 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0: 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我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2: 没了，好，
3: 稳起来，
2: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4: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4: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两盏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2: 可以可以，
4: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五号浙江裘海丽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刘美诗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往调温。
1: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2: 倒立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1: 有些可惜了。
2: 七号重庆李双，第二。
1: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2: 请将场上倒立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3: 啊，关上嘴别急，我出发，大一下就搞定啊！
4: 对，
5: 走啊，
4: 走了。哎，对，想好啊。
1: 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

0: 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也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
1: 走！
0: 哎呦，
2: 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嗯，
3: 失败。
0: 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就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4: 哎呀，没事
5: 没事。哎，有希望有希望，我靠，很轻很轻。
4: 七号幺四七，七号幺四七，
0: 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
6: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
0: 连续试举中间有两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6: 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
0: 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范志新是243。
6: 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
0: 吴成宝呢，相较于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3: 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
0: 范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

0: 好
1: 响。
0: 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2: 失败。
0: 哎，
2: 失败了。
0: 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3: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的不错啊。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3: 七号重庆李双第三次试举。
0: 好、哦，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举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停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

0: 录保持者
1: 创全国总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最终呢，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申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二六到二七赛季的法甲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第三轮的一场重头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比赛。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呢，在前两轮的法甲联赛当中，目前一胜难求，两场比赛都是打平了，所以大巴黎在这场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虽然面对的对手实力相对强，但是还是要全力的争胜。恩里克看起来谈笑风生，实际上赛季初的两场平局还是让大巴黎上下有一些压力的。巴黎圣日耳曼呢，穿着他们传统的藏蓝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客队摩纳哥队是白色球衣，红色的短裤，从左向右攻。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巴黎圣日耳曼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马尔基尼奥斯和51号威廉帕乔，左边呢是33号扎伊尔埃梅里，右边是2号阿什拉夫，这是四个后卫。中场呢是87号若昂内维斯、8号法比安鲁伊斯、17号维蒂尼亚，以及顶在前面的前腰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也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今天是面对旧主。那么锋线上呢是7号克瓦拉茨赫利亚和14号杜埃。刚才看见那个帅气的扎着小辫子的，应该算是青年人，那个青年教练呢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菲利佩·路易斯是曾经的巴西国脚，对巴西足球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对他是相当的熟悉，今年只有41岁，是个少帅，他也是今年夏天刚刚接手摩纳哥俱乐部。此前呢是他的执教经历是从巴西国内的弗拉蒙哥起航的。那么菲利佩·路易斯呢执教的经历在巴甲，在巴西国内的赛场已经得到了验证，在执教弗拉蒙哥的两年当中拿到了巴甲联赛的冠军，拿到了巴西杯的冠军，还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所以现在他尝试登陆欧洲联赛来执教，而且接手的摩纳哥呢，算是一个不低的起点，毕竟一下子就接手了五大联赛的，也算是一支传统强队。摩纳哥在这个赛季的法甲前两轮打得还是挺顺利的，他们是首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上轮2-0击败了马赛，这是一场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那么此外呢，首轮是击败了勒阿弗尔，所以现在两连胜。摩纳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15号戴尔和72号萨迪布萨内是两个中卫，左边是20号纳

齐尼奥，右边是二号万德松，两个后腰呢是六号扎卡里亚和八号拉明卡马拉，三个进攻型的前卫十号格罗恩，这也是俄罗斯的国脚，是居中，他两侧分别是十七号伊杜博和二十八号马马杜库里巴利，顶在前面的箭头呢是二十九号布伦纳，这像是一个四二三幺的阵型。

从2020到21赛季以来呢，摩纳哥在对阵大巴黎的1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胜率高达50%，也算得上是大巴黎的近些年来的苦主了。上赛季的法甲两回合的交锋，摩纳哥是完成了对大巴黎的双杀，尽管最后大巴黎顺利拿到联赛冠军，实现法甲5连冠，尽管摩纳哥最终法甲只排在第7位，但是在对阵大巴黎的比赛中他们实现了双杀。当然了，上赛季摩纳哥队的主教练当时是霍格尼奥利啊，霍格尼奥利已经不是今天的菲利佩·鲁伊斯了。菲利佩·路易斯，他在球员时代呢踢的是边后卫，曾经在西甲联赛效力多年啊，包括拉克鲁尼亚、马竞，最辉煌的球员时代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在马德里竞技。那么之后呢，在德甲赛场也，在这个英超赛场，在切尔西也曾经效力过，但是在球员时代没有在法甲有过效力。

摩纳哥呀，今天开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位置提的还是比较高的，敢于在中场和大巴黎去对抗，去拼这个球权。背身拿球想转身的时候被放倒了，这个球吹了大巴黎的犯规。若昂内维斯，转不了身啊，自己强行转过来之后呢，没法向前领，只能往边路交。你看摩纳哥的防守啊，在前场丢球之后位置并不退，防守的整体的阵型提得非常高。喂，开场这段时间呢，大巴黎踢的并不主动，所以杜埃也是回撤的位置很深啊，来接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杜埃还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一个非常灵活的变招，

中后场的出球啊，现在大巴黎不顺畅。摩纳哥今天真是信心满满，一方面可能客场作战的心理压力本身就小，另一方面再加上过去几个赛季他们不触大巴黎，刚才转播画面当中也给出了相关的数据，所以摩纳哥今天踢的开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哈，逼得大巴黎这球在后场很难出去，若昂内维斯往前直塞球没有送好，摩纳哥的这种踢法呢，把大巴黎由守转攻的第一个环节就给掐住了，在弧顶自己往前领，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应该是格罗温吧，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中路大巴黎

已经形成了三个队员的口袋阵，已经形成了包夹，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当中，早一点把球分出去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大巴黎是来回的扯动啊，目前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霍拉兹克利亚刚才也是撤到自己的后场来接应。现在整个后场的出球，尤其是后场往前的出球呢，是不顺畅的，被摩纳哥队在第一个环节给掐住了。所以这导致大巴黎的中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这种球权分配了。能不能倒得出来？好球，可以转一下方向。哎呀，这个球想走肋部，其实还是应该往边路更多的去尝试一下。有些着急了，因为开场之后大巴黎整体的局面并不主动，所以可能球员也有些焦躁，出现机会的时候急于向前给，

好球，哎嘿嘿，这一下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精妙，用一个身体的晃动骗过了大巴黎的防守队员，然后将球往边路领。库里巴利

行，前19分钟将近20分钟的比赛呢，看得出来摩纳哥确实今天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队员们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大巴黎的这种近年来良好的交锋的记录，所以队员们现在敢做动作，而整体的战术也非常积极实施的，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坚决。大巴黎往两个边路分，还是没有很好的线路，只能往回给，退回来再组织，也是希望把摩纳哥队防线往外扯一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巴边路易斯球分到左侧，维蒂尼亚，罗王内维斯

大巴黎呢，在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大巴黎是相当土豪的一家俱乐部，因为有中东资本的入主，所以大巴黎呢是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的代名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发现巴

巴黎圣日耳曼这家俱乐部的健康的财政运营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他的良好的战略。今年夏天呢，大巴黎是在转会市场上有明显的营收的，虽然也买入了像今天首发的阿克里乌什这样的球员，花去了5000万欧元啊，包括呢像费兰托雷斯最后的转会也是花去了将近5000万。但是在卖出球员方面，大巴黎今年夏天是相当成功，巴尔科拉为球队带来了1亿2000万欧元的营收，同时贡萨罗拉莫斯葡萄牙的国脚转会去了 AC 米兰，也是花去了7000多万欧元，花去了米兰7000多万欧元。所以实际上今年夏天大巴黎在整个的转会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在替补席上，登贝莱今天还坐着呢。这个边路还是带的有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接应的队友费兰托雷斯。今天大巴黎是在替补席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一旦打不开局面呢，路易斯恩里克手里能打的牌还是不少的。瓦拉斯赫利亚、凯奇自己突不进去啊，只能往回给，这脚打门太操切了，过于着急了。若昂内维斯不是个很好的机会，

菲利佩·路易斯当年踢球球员时代的时候呢，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当时的一头长发飘飘，不像现在扎个小辫子拴在后边显得特别干练，当年的是非常的飘逸潇洒，长发飘飘的一个边后卫，不管是在巴西国家队还是在职业生涯俱乐部生涯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马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球踢得好，人长得又帅，现在看起来执教也是青年才俊，少帅里头的年轻有为的代表。当然摩纳哥是他接手的第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虽然法甲联赛开局两连胜，但是后边的比赛毕竟还有待持续的检验啊，两场比赛的胜利不能太说明问题，只能说他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从巴西联赛的弗拉蒙戈起步，现在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欧洲联赛，每一步的前进呢都走得比较扎实，而且也都有此前比较成功的经历来支撑。Thank you.

都没有找到好的落点。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十五分钟之后呢，大巴黎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逐渐能够在场上占据一些主动，尤其是中场这种控制，能够有效的往前推进。那么摩纳哥呢，也不敢把整体的阵型始终推得太靠前，开局是有一点抢开局的意思。但十五分钟没有占到真正的便宜之后啊，他们也相对的把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收。

摩纳哥队的犯规，在前场的逼抢当中，好像是拉明卡马拉，哎，拉明卡马拉，瓜拉斯科利亚刚才这一连串的晃动啊，还是非常的精彩，直接给库里巴利晃一跟的。还是走左侧，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进攻主要是靠瓜拉斯科利亚这一侧在左边进攻打得多，控球比例来到了72%对28%，摩纳哥队现在让出了控球权，打反击，这个球给的不错，库里巴利再找接应点，转到另一侧，大巴黎的防守已经回来完全落位了。

自己连续的往前领，这个直传球到了底线附近，哦呦，传中被萨夫诺夫扑了一下断掉了。摩纳哥队刚才这次反击还是打出了效果。打的是大巴黎左路的防守，扎伊尔埃梅里这一侧。

0: 角球。
1: 比赛来到三十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巴黎圣日耳曼队获得角球机会。
0: 比赛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这是角球，一次角球形成的攻势。虽然在第一波进攻当中，大巴黎没有能够造成有效的威胁，但是再组织之后，由他们的队长也是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完成了破门，1-0。还是从左路。再形成一波攻势之后的，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脚传中。

科瓦拉茨赫利亚的助攻，马尔基尼奥斯这球是用胸口把球撞进了球门，这样他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实际上大巴黎在左路的攻势现在看起来还是他主要的爆破点。在这一侧呢，队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啊，摩纳哥队刚才在盯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裁判布里萨尔正在等待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给的信息。啊，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没有问题。这样大巴黎在第31分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而且说起来还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大巴黎第一次领先，此前的两轮赛事他们都是先落后，而且都是先0-2落后，让二追二，形成了2-2的平局。两场比赛都是相似的轨迹，那么这次呢是主场作战，终于先打开了局面。

哎呦，禁区外这脚远射打的是相当有威胁啊，来自瓜拉斯赫利亚。摩纳哥队的反击，哎呀，这两个队员没有对上点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沿着左路向前突破，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但是最后一传，两个队员互相之间不在同一个服务区。

禁区外的射门，这脚远射打的力量不足，来自法比安·鲁伊斯。比分领先之后，大巴黎好像是士气更加的振作，这段时间连续的造成攻势，

禁区前的任意球，大巴黎这段时间真是攻势迭起。杜埃这个突破造成了摩纳哥队的犯规。也是接球之后突然的线路变化，

这叫任意球没有打起来，任意球没有能够绕过人墙。

在夺回球权的数据统计当中呢，法比安路易斯是7次，若昂内维斯4次，扎伊尔埃梅里是3次夺回球权。尤其是法比安路易斯和若昂内维斯，这应该是大巴黎中场两个主要拦截抢断的防守点，在中路真是打得短兵相接，相当的密集。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中路有个机会，哎呦，自己带球之后，布伦纳强行起脚打门了，在弧顶，这脚并没有踢上力量，转身往里领了两步，

0: 射门次数方面，上半场比赛大巴黎形成了一边倒的碾压之势，11-1的射门次数，比分是1-0。虽然在开场阶段摩纳哥队试图是抢开局，在客场曾经打出了比较侵略性的足球，在前15分钟给大巴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呢，大巴黎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的一个胸部将球平进球网的破门，1-0在上半场暂时领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这场重磅较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摩纳哥。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在第31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形成的二次进攻，克瓦拉斯科利亚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个传中。那么后点呢，摩纳哥队的盯人出现了问题，马尔基尼奥斯是用胸将球撞进了球门，取得了1-0的领先。阿克里乌什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他此前出道就是在摩纳哥，所以今年夏天是离开了母队，今天呢是对阵老东家。下半场比赛，大巴黎是从左向右来进攻，

摩纳哥队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开局踢得还是不错的，前十五分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的防守呢，让大巴黎中后场的出球和运转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十五分钟之后，摩纳哥队呢也很难保持这样连续压迫、持续压迫的力度，还是把这个压迫的力度减轻了。那么退回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形成僵持，大巴黎的技术优势、配合的优势、人员能力的优势，啊，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整体还是控制着场面的主动权，不过十一脚打门只形成了一个进球，大巴黎现在这1-0的比分并不保险。

克拉策利亚传到中路，哈，这球打在横梁上了。哎呀，大巴黎可惜了。哦，越位，主裁判的单臂上举示意越位，但这球确实可惜了。打出了一次非常巧的中路的连线配合，三名队员。在中路的连续的传切造成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阿克里乌什这球打在横梁上，可惜越位在先，但是大巴黎在中路还是能够具备创造机会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在中路还算是密的防守啊，大巴黎这种连续的配合，中前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马尔基尼奥斯是连续两轮法甲联赛都取得了破门，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上次已经是9年前2017年的事儿了。在上一轮大巴黎客场2-2打平里尔的比赛当中，马尔基尼奥斯也有破门。摩纳哥队要换人了，摩纳哥队换下了右边后卫万德松，这是要换上4号特泽，来自荷兰的边后卫。这主要还是应对大巴黎左路的冲击，因为换的是右后卫的位置嘛，应该是要加强对自己右路的防守，对大巴黎左路进攻的限制。大巴黎左路呢，就是科瓦拉斯科利亚这一侧。确实是大巴黎主要创造威胁的一个边路。

球啊，大巴黎实际上这一连串的进攻打得又是非常的流畅，在右侧边路造成了突破，下底之后再往中路给，现在边中结合呢打得确实是比较流畅，同时也是在摩纳哥队这个防守向回移动的过程中，大巴黎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用进攻球权的转移让摩纳哥队有些顾此失彼。你看这是防守移动当中啊，中路明显已经出现了漏洞了，维蒂尼亚这个任意球打了个巧的，

维蒂尼亚禁区外这脚远射也错了一个，有角度但是力量不大，没有什么球速。蒙纳哥队反击，第一时间球没有能够给出去，再组织，中场虽然磕磕绊绊，这球最后是领出了边线。大巴黎这个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打的是颇有巧思，利用摩纳哥队还在防守布置排人墙的这个时间窗口，门将赫拉德斯基还在指挥人墙的布置呢，大巴黎突然就把球罚出来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登贝莱站起来热身了，现在大巴黎还需要保持着对摩纳哥持续的进攻压力，最好是尽早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摩纳哥这个进攻已经没有机会打突然袭击了，只能够再回交一下，然后再来组织。希望进球值，大巴黎队1.81了已经，摩纳哥目前只有0.04，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攻势和机会来。小高球传起来到中路，混战，没有机会。再传，大巴黎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在2点。被摩纳哥抓住了机会，比赛打到58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左边后卫纳齐尼奥，是一次边路传中的机会。看啊，两个边路的结合，左路先传到了右侧远角，然后呢，右侧再形成一波传中之后，中路的2点的包抄，前点后点。布伦纳在中路吸引了大巴黎的防守注意力，在后点纳齐尼奥及时的插上头球破门，这样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也是在横向啊连续的扯动大巴黎的防守，让大巴黎的防守来回的左侧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松动。大巴黎主要是连续让摩纳哥呢形成了左右两波的传中的攻势。费兰托雷斯要准备出场了。

大巴黎还是非常耐心的横向来回的倒，但说实话两队目前在阵地进攻当中都还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大巴黎那个后门呢是利用一次角球，虽然不是角球的第一波攻势，但是角球也是二次进攻造成了摩纳哥队防守的疏漏。那么摩纳哥呢刚才是也是在扯动当中来回的横向让大巴黎的防线出现移动当中的松动。

大巴黎准备换人了，应该是要保持住进攻压迫的能力，保持住压制摩纳哥的能力。现在被对手扳平比分之后，急需要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杜埃贝换下，换上了费兰托雷斯，这是今年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为西班牙队一锤定音的那个人。啊，换上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换下的是扎伊尔·埃梅里。一个左边后卫，一个前锋，两个点做了调整。刚才禁区外的远射，第一下摩纳哥队的门将弗拉德斯基没有能够控制住球。阿什拉夫的远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猛然的下坠，可能让弗拉德斯基的判断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小的挑战，所以他这个手型不是很对，球撞在他胸口弹出去了，这种球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弹得较远，没有落在进攻队员控制的范围内。然后连续换人啊，大巴黎又换两个攻击手，换下了特拉斯科利亚，换上霍茨，这是比利时的年轻的前锋

同时换上登贝莱，换下了阿克里乌什，这样对整个的进攻线都进行了重构。杜埃已经被换下了，等于进攻线上现在三个队员都被换下了，开场的这个三叉戟都被换下了。现在换成了费兰托雷斯、霍茨和登贝莱，这等于是大巴黎的另一套进攻的组合，被路易斯恩里克给打出来了这个牌。

0: 飘吧。
1: 射正门框的次数，射正球门的次数，大巴黎是9次，摩纳哥队只有1次。

越位了，布伦纳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处在越位位置里。

杜伯这球打进去了。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这个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摩纳哥队看起来不是一个机会，但是由年轻的比利时球员伊杜伯强行的突破之后，在非常小的角度，蛮不讲理的起脚，这球居然打进了。这看着可真不是个机会。中路的球分过来，伊杜伯左侧是个空当，其实大巴黎的防守并没有丢失位置，伊杜伯突然向前领了两步之后晃过阿什拉夫啊，看啊，他面对啊，面对的是马尔基尼奥斯，对不起，马尔基尼奥斯的防守晃过马尔基尼奥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摆脱变线，角度很小的情况底下强打，居然打进去了，这球真是让人有些意外，但这一下大巴黎是从领先到落后了。摩纳哥队换人，换上阿布林，换下库里巴利和布伦纳，换上阿布林以及中场的苏贝尔。现在摩纳哥队在客场2-1领先了，大巴黎面对摩纳哥真是不好踢啊，总是遭遇困难，今天上半场完全领先，完全碾压对手的大好局面，下半场又出现了变化。

摩纳哥队在从落后到领先之后呢，现在整体的士气是比较旺盛的，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劲儿又起来了，感觉能摁住大巴黎，也是利用这样的啊对手要急躁的机会啊，在前场的压迫让对方更是忙中出错，比赛踢得更难受更别扭。

大巴黎接着换人，换上德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法比安路易斯。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血统的西班牙球员，他是从巴塞罗那的青训营，从拉玛西亚出道，然后来到了大巴黎，今年98岁。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大巴黎说，对于大巴黎来说是有些棘手了。比赛来到80分钟，本来领先的场景现在是变成比分落后了，队员们也稍微有些着急。

禁区里的空间完全被占死了，没有什么空间，人太多了。

这是个好机会，头球摆渡，这时候到中路球打进去了，哎，但是主裁判是越位在先，是谁越位？是登贝莱这个位置越位了吗？还真是，登贝莱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已经是处在越位位置上，他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他和费兰托雷斯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连结，以及费兰托雷斯最后一脚的处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登贝莱越位在先了。摩洛哥的球员本扎赫拉好像在场边要准备替换格罗温，但是这次换人并没有在刚才这次死球形成能够完成，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

哥的球员本扎赫拉要换下格罗温。同时后卫马维萨换下了进球的功臣伊杜博。费利佩·路易斯正在进行他有条不紊的调整，希望在客场能够收获这场胜利。他把这比赛进入到关子阶段了，他在场上。

0: 平稳的过渡。阿什拉夫这一次的球被对手先破坏掉了。
1: Next one!

高兴。

0: 利现在是完全压制住了摩纳哥，但是摩纳哥的整体的防守收得非常的拢而致密，大巴黎没有什么能够非常简单的将球打进去的机会，还是要通过相对复杂的调度做密防怎么办，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些远射或者小高球打一打，现在还是来回的在两个边路来拉扯，
1: Jordan Sunday, 3 minutes minimum.

0: Alles, wir zwei, wir zwei, wir kommt die Gäste.
1: 上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摩纳哥队已经完全让出了控球权，但防守位置并不是收得很低，这个防线还是布置得非常的有弹性。

后的情况底下都是连追两球收获平追，这场比赛是主场先领先，但是被摩纳哥连进两球。哎，这球摘越位了，应该是摘出来了，但是左侧接应，哎，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到了底线附近啊，往中路给，没有人呐，没有接应队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呦，进出来这脚射门啊，登贝莱门将赫拉德斯基已经是毫无反应。登贝莱这个球是技术能力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没有助跑原地摆腿，就是靠精确控制球打的想法是不错的，打进脚，可惜稍微踢偏了一点点。

0: 禁区外又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登贝莱上来之后还是形成了非常多的威胁。登贝莱是大巴黎下半场应该是最明显的一个威胁点，横带一步之后的射门被赫拉德刺激，上手扑救单手给拖出去了，这是一个极限扑救啊！门将萨夫诺夫都上来了，最后的一次角球机会，伤停补时的五分钟已经补满了。解围出去，这样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当中，摩纳哥队再次扮演了大巴黎的苦主，这样摩纳哥是跨赛季连续三场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甲联赛取得三连胜，同时摩纳哥这个赛季的开局三场法甲也是三连胜，高居榜首。菲利佩·鲁伊斯的球队是高歌猛进，高调起航，而大巴黎呢，本赛季法甲的前三轮比赛是一胜难求，两平一负，尤其这场主场比赛是在取得领先的情况底下被对手连追两球，最终主场告负。所以看起来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恐怕有很多的调整要去做，这个赛季的开局真是不太理想。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饭。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1: 嗯，
2: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嗯。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
1: 没错。
0: 啊。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

0: 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奕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奕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六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奕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奕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
0: 啊，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0: 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ump against 34.

0: 漂亮啊，这一杆
1: 好、啊、
0: 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啊、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红衣卫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
1: 是。
0: 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
0: 穿上
1: 机，
0: 去
1: 调为
0: 啊。
1: 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只要杆法控制得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88. 94。
1: 迄今四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0: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的，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6: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16: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16: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16: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些。
16: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0: 粉球被站点了。
16: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6: 嗯，是，
0: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6: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17: Safe

0: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
1: 嗯，
0: 确实
1: 挺
0: 啊，这
1: 漂亮
0: 个
1: 的。
0: 还是很有难度的。
2: 我一直晒。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可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嗯，没问题，包进。
1: 嗯。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2: Something.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处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就是再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嗯，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

0: 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了。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
1: 武器。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带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

0: 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1: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1: 嗯，
0: 叫黑球的话，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0: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1: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8。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0: 61. Sister 2.
1: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2: 对，
1: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较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0: 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0: 看到
1: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1: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地。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4: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3: 哇，
4: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3: 对，
4: 就是必须打进啊，
3: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4: 对，信心太好了。
3: 嗯，
4: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3: 有了，
4: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3: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4: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oo far.

0: 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

0: 十七岁。
1: 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2: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2: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0: 45。
1: 刚好。
0: 嗯。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53。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2: 60。
1: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1: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2: 66。
1: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1: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1: 很定啊。
2: 87。

0: 那你去付。
1: 好的，
2: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1: 嗯。
2: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1: 嗯。
0: 15, 119, 124,
1: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2: 嗯，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137分，
1: 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2: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左黑球，嗯，
2: 太准了，
1: 真是准，
2: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2: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2: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2: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2: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0: Bye.

0: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0: 期待一下，
2: 不住了，
0: 忍不住了。
2: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0: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2: 对，
0: 赢下这局球，
2: 先超分啊。
0: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
2: 嗯，
0: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2: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0: 嗯。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2: 对，
0: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2: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0: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2: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魏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2: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2: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2: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2: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2: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艾特。
2: 魏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2: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
2: 这
0: 一杆啊。
2: 是，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2: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
1: 太大了。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
1: 打
0: 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
1: 就是你感
0: 这也是他
1: 觉
0: 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得反而还挺顺的。
0: 是。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1: 嗯。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2: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平常台了。

0: 8.
1: Nine. 这时要 K 球。

0: 了，底干。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
2: 哎，保
0: 了！
2: 三进，谢谢。
1: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哇！嗯，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1: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1: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啊。
0: 是。Six。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看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

0: 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角的。这连续的角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点。20。

0: 吴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1: 对，
0: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1: 嗯。
0: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武一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了。再将胡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1: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
1: 嗯，
0: 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

0: 顶一下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魏哲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
1: 希金
0: 赛
1: 斯，
0: 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那
0: 对，
1: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这
1: 再
0: 个一
1: 打
0: 进
1: 进，
0: 就算
1: 基本
0: 是
1: 上已经
0: 踏实
1: 锁定
0: 了，
1: 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
0: 这
1: 恭
0: 球
1: 喜
0: 没
1: 吴一
0: 打
1: 泽
0: 进。
1: 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

0: 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2: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托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记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

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

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龙、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不跑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插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

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米85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米85，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85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米95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米85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米95，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米95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米855米95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我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米95，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米95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米95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米95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米95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格里斯马绍尔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格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

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六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

0: 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50.10。
1: 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吉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

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

0: 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加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潘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接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利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

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5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

人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夫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3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

0: 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

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

6.71米。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米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米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71米。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米？至少6.72米以上。6.80米，6.80米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米，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米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23米。

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刚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

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利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

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 VIP 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

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菲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菲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波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4号的菲索，6号卡内基，7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且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是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回合。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

0: 最后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的造成了犯规。拦下了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一罚命中，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

立陶宛的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二号诺尤斯瓦伊瓦达，三号维卢蒂斯，十号是约奇斯，十三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二号斯维德里斯，三号斯普莱维尔斯，四号布姆比耶里斯，五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五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包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而进入到8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8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3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2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球

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就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纳多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就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啊，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现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这个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利蒂斯再次命中了2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利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5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3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投，现在一方面是抢投，有时候要强攻啊，有时候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3分了，就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2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2次1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

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七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平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罗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立陶宛在给机会啊，立陶宛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最后时刻，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但是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5: 漂亮，
6: 好的，
4: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6: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4: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6: 对，
4: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6: 满跳，
4: 没有打到手。哎
6: 哎，
4: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6: 打得不错，好防守。
4: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6: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4: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6: 好的，
4: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6: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4: 日本队。